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在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3: 95年前，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这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昨天晚上，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有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扎哈罗娃说，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要求日方将该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
3: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
2: 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3: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3: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2: 国际油价18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61美元，收于每桶100.30美元，跌幅为1.5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5美分，收于每桶103.87美元，跌幅为0.91%。
3: 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对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但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
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3: 昨天晚上8点，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2: 记者昨晚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整治劣质低价突出问题，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年前八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据来看，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在湖北武汉，当地筹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资金5.4亿元。86岁的罗桂芳老人因脑梗瘫痪在床，随着照护需求增加，家庭养老开支有所增加。依托国家的惠民政策，老人成功申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大幅降低了居家照护成本。
3: 每个月可以领800块钱的券，自己一抵扣呢，我3300，我就只需要出2500。对于我这个家庭来说，还是节约了一大笔开支。
2: 与此同时，作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加速从试点推向全国，进一步完善失能群体保障体系。失能老人经专业评估后，可享受50%至70%的护理费用报销，有效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今年4月，河北省全面落地长护险制度，精准兜底失能群体生活保障。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已有1000余名失能老人顺利享受长护险专项待遇，
4: 让重度失能的群众享受到了规范化的日常照料和康复护理，有效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活品质，也可以让家属从高强度的陪护中脱离出来，缓解了家庭的双重压力。
5: 今年以来，各地财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资金精准投向民生薄弱领域，
1: 资金直达基层一线，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
2: 今年9月，安徽省安庆市两所新建的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正式投用，新增优质学前学位370个，托育托位50个。该民生项目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50万元。园内配齐教学教具、游乐生活设施，并搭载高清监控、智能教学一体机等现代化设备，为幼儿提供优质安全的保教环境。
6: 以前这一片的那个公办资源比较紧张，送孩子上学都要跑很远的路，现在家门口就有一所普惠幼儿园，实实在在解决了远远的难题。
2: 针对山区群众看病远、基层医疗薄弱等痛点，四川省广元市依托财政专项资金，持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当地在6个县区布局建设11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点位平均距县城40公里以上，精准覆盖偏远山区群众。目前，所有医疗卫生次中心均配齐 CT、彩超等诊疗设备，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
7: 以前我们每次必须要娃儿陪同到公园去复查，像现在镇上医疗各个方面都比较可以的情况下，我们自己也可以不当个娃儿来了，又节省时间又省事，还是非常好的。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
9: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9: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朝闻天下，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1: 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做出回应。
5: 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1: 来看专家的分析。
13: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14: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1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5: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
1: 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一起了解一下。
2: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

0: 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2: 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0: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欧盟今年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七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
1: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3: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4: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5: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3: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 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5: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2: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后，欧盟国家的民众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6: Moi, je suis d'accord parce que si on voit avec tou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ça a déjà détruit beaucoup des enfants.
7: I remember at my old school, which was not high school, but yeah,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in the breakfast, no, the lunch break, yeah. And we got to have a lot deeper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And I remember that being kind of nice.
8: Well, I think it's good that.It gets more restricted.
9: I believe it's the sort of thi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backlash and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actually over time as it deepens, there'll be stronger security and it'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 feel pretty quickly that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how their children are behaving, not being able to be on social media as well.
10: The proposal itself still needs to be agreed. So it will take many months, if not even years, to get this in place.And we must realize we're facing a sector that is now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economically viable business sectors in the world. So it won't be solved in a very quick fix.
1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4: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
1: 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
1: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4: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그건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3: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1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说，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据6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地区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事期间，美军的死亡人数超过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报道称，上述6名官员中有5名官员表示，美军至少有22人在伊朗战事中死亡，还有1名官员表示美军有23人死亡。而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死亡人数为18人。
1: 当地时间18号，安理会举行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生，为和平而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同时坚持提质增效，保障任务资源匹配，强化伙伴协同，凝聚维护和平合力。傅聪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坚定多边主义初心，不忘维护和平使命，立足实际，守正创新，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0: 当地时间十八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八名候选人的首位。
3: 依照惯例，安理会的秘书长遴选意向性投票结果并不对外公布。不过，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第三轮意向投票中获得九票支持，以微弱优势居于八名候选人的首位。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支持，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反对，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得到正式任命。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五年，可以连任。
1: 当地时间十八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十一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由35个成员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理事会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两个决策机构之一，另一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新一届理事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1号举行会议，选举其官员。
0: 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当天早些时候对瑞典媒体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与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举委员会17号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当天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于13号进行投票，新一届瑞典议会将于9月28号召开首次会议。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1: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0: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
2: 呼吁日本社会反思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3: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だ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4: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5: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6: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维新会成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2: 对此，日本聚合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表示，此次内阁改组是否能够真正增强高市政权的基础，仍有待观察。
7: 趨勢としてはね、まあ、いわゆる安全保障環境が厳しくな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ね、安全保障政策を強化する方向に、行く。だけども、維新が、まあ、入ったことで安全保障政策のブレーキ役にはならない。高市さんが憲法改正やりたがってるから、公明党だとブレーキ役になったんだけども、ブレーキ役にならないという意味では公明党のとの連立とは違いますよっていうことは言えるね。例えば5類型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たよね。5類型撤廃か、あれは維新がやれやれって言ったよね。だからまあ確かに3文書の改定を抱えていて、維新が少し煽り立てる。
1: 距离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还有一年，成田宪彦认为，高市此次改组的重要考量之一是为争取在明年秋季举行的总裁选举中能够连任而提前布局，并通过整合党内力量，建立有利于自身连任的政治架构。
7: 来年の9月また総裁選挙がありますからね。その総裁選挙で高市さんが再選をしたい。それは現在の政治的な枠組みであると同時に、 来年の総裁選挙で仮に対抗馬が出ても勝てる枠組み。
1: 在高市政权推进减税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在持续增加安全保障领域的投入。成田宪彦指出，对于目前面临财政压力的日本政府来说，如何找到稳定的资金来源，成为摆在高市政权面前的现实课题。
7: 消費税の食料品の 1% のためにね、年間5兆円いるわけですよ。安全保障入れて10兆円。その他もいろいろあるから、どうやって財源が出てくるのか。いい加減な財源の議論だとか、また赤字国債を増やす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財政悪化で、長期金利が上がったり、その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で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いったって、大元総合って分かりますね。大きな口聞いて大風呂式で広げて言ってるけど、本当にそんなうまくいくかどうか分かんないでし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至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次加息距上次仅隔三个月，日本金融市场专业分析人士以及经济专家表示，日本央行此次加息主要受到物价走势等因素影响，且利弊有待观察。
8: 大きかったところは物価のところですかね。今日銀の方は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かなりこう 2% 目標の 2% にかなり近づい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そういう認識を持ってまして、中東情勢であるとか、あとはその AI 関連の需要の強さであるとか、それから円安ですかね、為替動向を踏まえると、この 2% を超えて物価が上がってしまうリスクがかなり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んな認識を示してですね、これが利上げを決定した最大の要因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1: 市川雅浩认为，中东局势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本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因素，仍将对日元形成贬值压力。
8: 一つはその中東情勢の不安とですね、原油高という材料を考えますと、これはドル買い円売り要因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日本の財政悪化懸念と、それから貿易赤字などといった日本の国際収支の構造を考えると、これも円安要因に働きやすい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央行对日元贬值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日本央行可能也会加息。此外，为应对中东局势等风险因素，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9: また日本銀行が記者会見で言われていたのは、中東情勢、原油価格が高止まりし、さらに上がるのであれば、利上げのペースを早く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はもしかすると今年だけではなくて、来年の前半、日銀は3ヶ月に一度のペースでもう少し金利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と、したがって来年2027年の半ばぐらいには政策金利が日本は2.0% 里面。
1: 此外，日本专家表示，除了影响日元汇率以外，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着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带来压力。
9: やっぱりお金を貸す中小企業があるんですが、やはり日本の中小企業の中にはあまりに金利上昇のペースが早いと、金利の支払いで、資金繰りが苦しくなると。ですからそれは中小企業の破綻、倒産率の増加に結びついていくのでマイナス。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当地的最新状况，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2: 据多家媒体17号报道，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理由是智能眼镜能记录和捕获信息，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澳大利亚政府已要求公共服务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
0: 本月以来，印尼多座火山喷发，其中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活火山塞梅鲁火山先后于9月6号、14号两天数次喷发，目前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
2: 与之相伴的是，社交媒体上有一段据称是记录近期该火山喷发的视频被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对这段视频进行核实之后发现，该视频其实是 AI 打造的假视频。
10: 在9月12号发布的这段视频画面中，火山正喷出猛烈的火球，并将厚重的火山灰喷向空中。文字说明写道，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塞梅鲁火山活动现状。不过法新社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发现，这段视频实际上是一段旧视频的篡改版本。2025年11月19号，一个经常发布火山相关视频的社交账号曾分享过一段类似的视频片段。该视频的配文写道，塞梅鲁火山今天发生了大规模喷发。法新社分析发现，篡改版本为了使画面看起来更具戏剧性，使用 AI 工具添加和修饰了一些视觉元素，其中包括在原始视频中没有出现的剧烈爆炸场面和更多试图逃离火山喷发灾害的摩托车驾驶者。专业 AI 生成内容检测工具检测显示，该视频有 94.2% 的可能性是由 AI 生成的。
0: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最近成为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呢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把玩，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2: 然而记者发现，在网络直播间里面售卖的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够标价7800元，甚至是上万元。这样的直播视频也引得不少农户去跟风种植。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跟种真的能够一本万利吗？背后又有哪些风险呢？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12: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13: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2: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0: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比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
2: 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4: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这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2: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0: 那文玩玉米到底能不能种植呢？确实能种植，不过专家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
2: 目前呢，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经验。
14: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 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2: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4: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
0: 专家以文玩核桃为例介绍，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
2: 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甚至是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粒一粒拼装的工艺品。此外呢，不少直播间采取了抽盲盒的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品质欠佳。专家提醒农户，在种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18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日本院线首映。该片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将好好吃饭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和平观传递给观众。影片引发现场中日观众广泛共鸣，欢笑与泪水交织，收获广泛好评。
1: 不少现场观众表示，透过电影主角徐福那双普通人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好好吃饭最朴素的执念，而这份执念本身就是对和平最深沉的渴望。
15: すごく迫力があって、すごく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まあ戦争のね、迫力があるから、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起こ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か、特に子供が死んでしまうところがやっぱり一番辛いところだったけど。特にこの21世紀に入ってから、あとこの数年、まあ至るところで紛争や戦争が起きてるから、もうこれ以上起こら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6: 虽然说大家都在一个世界里面，但是很多儿童现在依然在战争里面，所以说远离战争吧，世界和平，这是我想说的。
17: 很感动的这个电影哈，吃饭，民以食为天。和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一个感情，这个感情里面真就是有咱们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在里面。和为贵，和是非常难的啊，但这个电影就表现得非常好了。
18: 我们同时也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很多日本观众被打动，然后呢，他们虽然可能不了解中国的一些背景啊，但是呢情感是共通的，就人类的情感都是共通的，他们也被这样的情感所打动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好的电影，就讲述人类共同情感的电影，都会被不同的文化所接受。我们就希望中国呢还是能够不断地产出好内容，然后呢把中国故事带到世界各地，能够让中国文化能够发扬光大。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1: 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9: 报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

0: 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在城市的人来人往当中，我们总藏着无数无人言说的心事，音乐它是最好的共情载体，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安放我们所有漂泊的思绪。今天就让我们伴随着歌声卸下心底的浮躁，在一首首歌声当中与自己对话，与生活和解。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被大雨冲刷的城市，那些经历过的跌宕和慌乱终会被生活慢慢的抚平，喧嚣过后城市会归于平静，我们的内心也会重拾笃定。这首歌唱出了都市人的挣扎和自愈，愿每个在城市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熬过迷茫，遇见新生。

有些歌曲它无需刻意的去记起，却永远不会忘记。总有那么一首老歌承载过我们最纯粹的过往，记录着曾经的心动和遗憾。那些未曾圆满的遇见，那些悄悄落幕的羁绊，都曾经被写进歌词，融进旋律。时光流转，人事更迭，唯有经典的旋律始终如初，轻轻地扣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比如这首经典的情歌，来自梁静茹。

生活的前行永远需要一股向前的力量，我们总会遇见困境，遇见瓶颈，在原地徘徊迷茫，但有一份信念，一份热爱，会成为我们的第一推动力。它让我们挣脱平庸，打破局限，敢于奔赴未知的前路，敢于奔赴自己的热爱，哪怕前路坎坷，依旧步履铿锵，带着勇气和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这份动力，向阳而行，一起来听第一推动力。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欢迎有你继续收听。人间一趟岁岁年年，所有遇见和别离，得到和失去，都是生命的必经体验。这趟名为人生的旅途，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段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跌撞中成长，在取舍中通透，慢慢的才学会了接纳所有的际遇，珍惜所有的当下，不辜负每一趟奔赴，不辜负每一份热爱，认真的体验，好好的生活。接下来就倾听这首治愈人心的《一趟》。

茫茫宇宙星海无垠，总有追光者不惧黑暗踏夜而行，向着未知探索，向着星河奔赴，在漫长的征途里坚守初心，一往无前。夜航而行，以星为引，这份跨越时空的浪漫和执着是人类最动人的坚守。哪怕前路孤寂，依然奋力远航，在无尽的黑夜里追逐光亮，奔赴理想。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自己的夜航星，照亮前路，不负征途。

真正深刻的牵挂从来不会被距离和时光冲淡。当一个人住进了心底，风是对方，景是对方，眼底山河，人间烟火，处处都是对方的痕迹。

迹，有些思念无需言说，早已经融入了日常的点点滴滴，成为了心底最深刻的执念。这份绵长的情愫贯穿岁月，从未消散。就在此时，分享给各位这首《哪里都是你》。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不少网友反映啊，
13: 这个白天路边直接
8: 拦。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6: 宁夏新闻广播，
15: 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人海浮沉，世事辗转，我们会和很多人短暂别离，在各自的轨迹里努力生活，默默前行。那些被搁置下来的问候，那些深藏的思念，在时光沉淀后愈发真挚。当跨越岁月再次相逢，一句好久不见就能道尽所有的牵挂和惦念。 世间所有的久别重逢都是最美的馈赠，希望所有思念都有归期，所有相逢皆不负遇见。一首歌《亲爱的你好久不见》分享给大家。

世间情字最是难解，一念缘起，一念情深，哪怕相隔天地，哪怕宿命牵绊，真挚的情愫依旧可以跨越世俗规矩，冲破山海阻隔。一首《女儿国》唱出了爱恨纠葛、宿命与深情，既有世间情爱的缱绻，也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可真心所向，从来无惧山海。一起来听这首充满宿命感的歌曲《女儿国》。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山河万里程。年少的我们怀揣着一腔热忱，心有远方，不惧前路风雨，也不畏世事繁杂。这份独属于少年的义气和坦荡，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纵使岁月更迭，依旧心怀热烈，奔赴山海，向阳生长。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少年行》。

世间爱意有万般模样，有的热烈，有的张扬，有的安静，有的绵长，就像是辽阔的海湾，藏着无尽的情愫，默默包容，静静奔赴。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意无需张扬，只是默默地守护着，悄悄地牵挂着，把心底的情愫藏于时光之中，不慌不忙，静静相守。这份安静的偏爱，细腻又绵长，藏着最纯粹的温柔和真诚，就像阿拉斯加海湾一般。

生活啊，不只有心事和奔赴，还有烟火随性和自在温柔。抛开所有焦虑和困顿，回归轻松的日常，感受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简单的场景，轻快的旋律，勾勒出最惬意的人间烟火。人生难得随性洒脱，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轻松和欢愉，就是最治愈的生活姿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

0: 我们穷尽一生奔赴，追逐热烈，追寻圆满，历经跌宕起伏，看过世事万千，最后终将懂得平凡安稳便是人间极致的美好了。不必轰轰烈烈，不必惊艳时光，身边有人相伴，日子安稳顺遂，岁岁平安，事事顺意，这份妥妥的归属感就是此生最好的幸福。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守住自己的平凡烟火，拥有稳稳的幸福。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下期我们相约继续一起听歌，再会。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 九八点四，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关注到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每周六的上午呢，我们都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和黄河云市 APP、 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广播，以及网络平台的融媒体直播，聚焦教育热点，分享育人智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丽。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呢，我们要先通过一段 Vlog 来认识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

0: 长河落日圆，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银川，是我出生和生活的地方，隶属于宁夏教育厅直属小学银川市二十一小，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是这里的一名音乐老师。每个人都喜欢做梦，做着做着就梦想成真了。儿时的我梦想着成为一名音乐老师，教孩子们识谱唱歌，后来开启了学习音乐之路，再后来真正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园丁。一草一木一花一世界都是那样的纯真美好，我爱我的事业。曾经无数次带领合唱队员们一次次打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偌大的校园再次重温我的少年梦，再次梦回曾经那个少女时代。加油吧，曾经的少年，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我。愿我们永远保持一颗童心。
1: 刚才呢，大家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段 vlog 的主人。

0: 工，就是本期名师在线的节目嘉宾了。让我们欢迎永远保持童心的董丽华老师做客名师在线。董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教育同仁，各位家长朋友，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银川市21小学的音乐教师董丽华，非常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度这段美好的时光。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各位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董丽华老师。董丽华，宁夏银川市21小学音乐教研组长、高级教师、自治区级骨干教师、自治区音乐教师资格证考官、中国音乐家协会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音乐义务教育学科教学指导编委，曾在全国第二届音乐名师大讲堂做示范课沙窝语，歌唱课多次荣获自治区级一等奖及不优，致力于童声合唱研究，指导学校合唱团连续多年参加全区中小学生合唱比赛，荣获一等奖，代表宁夏参加全国第6、第7、第8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合唱作品荣获一等奖。我相信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已经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董老师的整个状态是很年轻的哈。其实我有了解到，董老师是一位有着31年教龄的音乐老师。那想问问董老师了，回顾这31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说到音乐老师这几个字，大家印象中一定就是带着孩子们唱唱歌、跳跳舞，轻松又惬意的一份工作。
0: 嗯，
1: 音乐固然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享受，而校园里的音乐教育实则远不止于此，它承载着文化传承，更肩负着立德树人的育人使命。《礼记·乐记》有言：“乐者，德之华也。”音乐从来不只是悦耳的旋律，更是德行绽放出的光华。做老师的我们，就是那个守护孩子们纯真童心的园丁。
0: 嗯，董老师，您说到了一个词儿是守护哈，那想问问，当初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一直坚持在小学音乐教育这份岗位上的呢？一直坚持着这份守护的初心的呢？
1: 31年的教学经历历历在目。大学毕业呢，我是先在中学任教了3年，后调入我们21小学的，这一干呀就是28年。做一名音乐教师是我发自内心热爱的职业，也是我这一生无怨无悔的选择。前辈优秀的教育者值得我潜心学习，新时代青年教师满怀热诚，朝气蓬勃，拥有开阔的视野，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为师者当常怀向学之心，我不敢自诩是一名最优秀的音乐老师，但我心中怀揣着一份教育情怀，在日复一日与孩子们朝夕相伴的时光里，享受着那份色彩斑斓的童真童趣。一份责任心，一份爱心，一份耐心，始终是我坚守的初心。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一句话呢，陪伴着我的整个教育生涯。这句话的精髓恰好符合艺术新课标中倡导的立德树人的育人导向。我们做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培养能够终身热爱音乐、热爱生活、内心丰盈、有情怀、有温度的人。
0: 嗯，说得太好了，一份责任心，一份爱心，一份耐心，董丽华老师在音乐教育当中坚守热爱。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您是一直坚持带着孩子去参加合唱比赛呢？董老师，
1: 主持人，在我看来呀，参加合唱比赛，它不仅仅是只是能得到那一份殊荣，更多的呢，是在一次次的比赛中，一次次通过辛苦的付出，见证着我们孩子的成长，聆听着每一首被老师们打磨出来的作品，带给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份喜悦。扎根一线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合唱的艺术魅力在孩子们身上的蜕变。演唱是音乐课程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易于接受并乐于参与的学习形式。对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发展核心素养，愉悦身心，陶冶性情，有着重要的作用。合唱在校园里落地生根， 普及是艺术素养不断进步的体现。在五育并举的倡导下，班级合唱逐渐发展壮大，它面向的是全体普通的学生，这也是校园美育落地最好的实施载体。合唱最大的魅力，它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是集体合作共同完成的一种艺术表达。培养孩子们学会在合唱中学会倾听，学会配合，懂得包容，这就是合唱独有的育人价值。合唱教学呢，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成果的。艺术作品的完成，不仅需要老师静下心来潜心钻研作品的内涵，还要吃透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乐句之间的联系，包括学生演唱中的咬字、吐字、气息的问题，还有声部之间的融合，这一系列的功课可都要吃透。一首好的作品的诞生呀，其实是学生和老师的双向奔赴，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最终的收获，这种幸福感是无可替代的。它就像自己亲手栽种下的一粒种子，看着它发芽，陪伴它成长，直到它开花结果。
2: 哎，我觉得董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一点真的是说出来了校园合唱的魅力哈，就是合唱它是面向普通学生的，也是我们校园美育落地最好的实施载体，而且它最大的魅力不是一个人的舞台，是集体合作共同完成的一种艺术表达。那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当中，董老师您觉得在唱歌与合唱的学习过程当中会给同学们都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1: 主持人好，那小学生呀普遍活泼好动，乐于唱歌，但大部分孩子却喜欢大声喊唱，尤其呀喜欢模仿成人的演唱，缺乏对音乐本身的理解和认知，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不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唱歌教学是中小学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学习音乐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音乐兴趣和音乐表现力的一个有效手段。它不仅是对学生音乐感受力和唱歌基本能力的培养，而且是对学生浸润美的熏陶，提高艺术修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21小呀有着将近3000名的学生，学校在推进教育美育教育的先进理念的同时呢，大胆进行创新。比如说我们在音乐课堂教学，我们就拿音乐教学的主阵地来说，同时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还有校内拓展课，通过社团活动以及拓展课的课堂延伸，提高了学生的音乐修养，丰富了校园的文化生活，同时呢也推进了我们学校美育教育的良性循环。美育是培养学生的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教育，也是审美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五育并举的倡导下，美育不但可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同时呢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多年的课堂教学实践，我们呢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小学生唱会歌、唱好歌、会唱歌的有效方法，促进了我们学校班级合唱的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和探讨的案例。
2: 好的，就想问问那有没有现实当中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例子呢？那我们就广告之后有请董老师来跟朋友们做分享。朋友们正在关注到的是名师在线，以歌润童心与美好越狱，马上会进入到简短的课点广告，稍后的时间精彩继续呈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5: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简短的课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是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宁夏银川市21小学音乐教研组长高级教师董丽华老师。董丽华老师呢，有着31年的教龄哈。我们刚才有跟朋友们分享到，就是在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当中，觉得合唱能够给孩子带来哪些方面的变化？能不能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呢，董老师？
1: 好的，主持人，在多年的这样实践的排练当中呀，其实我带着我的两个徒弟，他们和我一样，我们亲眼见证孩子们的非常大的改变。首先是精神面貌的上的改变，有一些内向的孩子，比如说我们2年级的小马同学，他刚来到我们合唱团的时候，是一般唱歌的时候不敢正式指挥老师，我每次指挥的时候他一般不敢看到老师的眼睛，
0: 有点害羞，
1: 有点害羞，特别腼腆。在这样的一学期，经过一学期的锻炼，加上我们会有一些活动，这个孩子很快他眼睛亮晶晶的，就在每次演唱的时候睁得圆圆的，就看指挥老师，所以很大的变化，然后逐渐变得非常自信开朗和大方。其次呢，是我们审美能力的提升，在不断学习还有演唱这些优秀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孩子们对音乐所表达的情绪，对音乐的体验，音准的把握，以及旋律中隐藏的细节，都有了非常大程度的提升。同时这样的良性循环也在我们学校其他学科中有了非常大的显现，尤其我们孩子们在比如说语文课当中的朗读，他们在这种表达能力上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和提升，有的孩子还做了小主持人。
0: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合唱给同学们带来的一些正向的表现，也是他们的家长所乐意看。

0: 道的。大家也都知道合唱是一种集体唱歌艺术，但是每个孩子的音域啊、气息、音色又各不相同，您是怎么去激发同学们的这种合唱意识的呢，董老师？
1: 说到合唱，我们还要提到合唱是我国中小学美育的实施路径之一，也是我们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集体性的音乐表演，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表现能力，还能够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与集体荣誉感。音乐是情感的艺术，歌唱则是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新课标明确提出，音乐教育应以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为核心素养的目标，情感表达则是串联艺术素养的纽带。歌唱教学不仅仅是对学生音准与节奏的技能性训练，更是赋予情感体验与表达的这样一个过程。兴趣呢，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对音乐产生了兴趣，才会激发学生在美育中的成长。因此呢，在小学音乐教学当中，加强对学生兴趣的培养，是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融入美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一线的美育工作者呢，首先要抓住自己的主阵地，从最基础的课堂教学入手，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变我们的教学行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的呢，提高我们音乐教学的效率。在歌唱教学中，演唱技巧呢与情感表达是学生必备的两种基本技能，充分运用和挖掘教材里的歌曲，比如我们一些题材爱祖国的、爱家乡的、爱大自然的，还有一些童真童趣的题材，根据音乐的主题加入符合音乐情境的音效，简单的两个声部的创编，使歌曲成为学生朗朗上口且容易演唱的合唱作品。比如我们在上我在上三年级的一首唱歌课太阳出来了，这首作品是由彝族民歌改编而成的单旋律的齐唱，在第二部分有一段富有童声童趣的童谣朗诵，歌曲热烈欢快，学生也非常喜欢。那为了让歌曲更加的生动形象，也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合作意识和合唱能力，我借鉴了童声合唱的歌谱，在孩子们熟练演唱后呀，为第一部分加入了简单的两个声部的旋律，滴哒哒滴，滴哒哒滴，使旋律变得更加丰富，孩子们呢也非常喜欢。最后呢，当歌曲被孩子们演绎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的欣喜。那主持人，我可以邀请你，我们来互动一下吧？
0: 好的，没问题。您对我有什么要求呢？
1: 你现在就，我们就是以师生平等的关系来。你比如说，我说歌词的前两句，你就加入我们学生要唱的滴哒哒滴，滴哒哒滴，来给我做伴奏好吗？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主持人。那听我的口令好吗？
0: 好，
1: 好，准备啊，一、二、一，起！太阳啊，太阳啊，太阳出来啦！太阳落下山，月亮出来啦！哎呀，主持人说得非常好，看来我们主持人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一个人。
0: 主要是董老师教得好。
1: 作为教师呢，我们要学会不断的反思，更好地为学生创造和提供一个真正适宜的学习平台，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我们音乐的学习中来，而不能只顾及到一些基础好的那一部分学生，更要用心为那些基础薄弱的孩子搭建一个适宜的平台。除了老师备课，还要备学生、备学情，尝试根据学段的不同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设计，在授课的过程中还要针对所带班级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指导，比如说根据所带班级的情况，他人数的多少进行分组，小组的划分也不能随意，男生女生比例要适中，把基础较好的学生和相对薄弱一点的学生编排在同一个小组，选一个基础较好的学生和一个基础较弱的学生同时担任组长，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使学生们能够在音乐课堂的学习中呀，充满自信的学习。
0: 对，就是每个环节的设计，其实都是有我们老师的巧思在里头。
1: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作为老师呢，为这些基础较弱的同学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机会，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邀请基础好的同学，带动这部分基础薄弱的学生完成一些简单的、容易操作的小任务，比如说我们运用课堂的一些小打击乐，还有简单的声势律动，拍手呀、拍肩呀、声势律动，还有我们自制的一些打击乐为歌曲伴奏，充分调动和激发这部分孩子学习音乐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音乐学习当中来，同时呢，也培养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合作意识。所以说到班级合唱，刚主持人也提问到，我们要首先立足我们的教材，面向班里的每一位学生，这是合唱教育的根基。我们二十一小合唱的培养体系呀，就是从班级合唱开始普及的，逐步延伸到社团，然后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完全对应新课标艺术新课标里提到的歌唱教学的学段目标。比如说我们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会将学生分他的座位呢，就排列成两大组，其实就是两个声部的雏形，一边是一声部，另一边是二声部，以组为单位，加强孩子们的自学、组学、群学的合作意识，同时呢，增强团队合作的能力，为后续更好的开展班级合唱、推进社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0: 通过董老师的介绍，能够感受得到，就是董老师真的是深深的热爱着合唱。来看看我们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朋友们都在纷纷的给董老师点赞。泉水微蓝特别说到了，优秀的音乐老师培养了热爱音乐孩子们的梦想，还有说到培养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激发对音乐的热爱。每一个老师都是深深的爱着他的学生的，以歌润童心与美好越狱。这里正在进行名师在线，马上要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段了。在下一小节的一开场，要给朋友们做一个预告，我们将会听到董老师指导学生为大家带来一首充满童真童趣的合唱。董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好不好？
1: 这首歌曲是我们银川二十一小合唱团带来的《下雨了》。
0: 好的，那我们就在广告之后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童真童趣的《下雨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那是为什么？
7: 为什么汽水瓶多数是圆的呢？绝大部分装汽水的塑料瓶原料是一种热塑性材料，这些塑料被高温液化后制作成像试管一样的瓶胚，瓶胚被加热后放入专用的冰冷模具，然后通过压缩空气吹成固定形状，圆形是最好吹出的形状，并且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容易产生气体膨胀，圆形的包装能让表面各个点的受力更均匀，不易变形，这就是汽水瓶大多是圆形的原因了。现在你知道了吗？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这一首下雨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董丽华老师的指导合唱作品。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的名师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每周六的上午呢，我们都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和黄河云市 APP、 宁夏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宁夏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以及网络平台的柔媒体直播，聚焦教育热点，分享育人智慧。大家好，我是李丽，再次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董丽华老师。董丽华老师呢，是宁夏银川市21小学音乐教研组长、高级教师、自治区级骨干教师、自治区音乐教师资格证考官、中国音乐家协会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音乐义务教育学科教学指导编委，曾在全国第二届音乐名师大讲堂做示范课沙窝语，歌唱课也是多次荣获自治区级一等奖及不优，致力于童声合唱研究，指导学校合唱团是连续多年参加全区中小学生合唱比赛，荣获一等奖，代表宁夏参加全国第六、第七、第八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合唱作品荣获一等奖。再次欢迎董老师。
1: 主持人好。
0: 与生俱来的不同音域呢，其实是让每个孩子都有音乐天赋，这就需要我们作为音乐老师去因材施教。但是班级合唱的推进，它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培养学生的合唱能力上，咱们银川市21小学有哪些艺术实践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董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呢？
1: 好的，作为一名21小的音乐老师呢，我在这几年的总结和实践当中呢，我有非常多的感悟。那我就来说一说我们21小合唱团的组建和发展是在不断的磨练中得以发展壮大的。校合唱团呢，参与很多公益演出的同时，也参与多次参与我们全区合唱艺术节以及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荣获了非常好的成绩。同时呢，在第六、第七、第八届的这样艺术展演当中，我们排练了很多作品，连续，因为它是三年一届嘛。比如说我们排练的《绿窗花》《流水恋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映山红》《读书郎》《沙窝雨》《春晓》，包括刚才听到的《下雨了》，还有《摘菜调》等等，这样多首演唱的合唱作品，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多的是对音乐深层次的体验过程，以及队员之间的一种团结协作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呀，成绩的背后一定是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全体老师们的辛勤付出。
0: 是，
1: 取得的佳绩一定与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的。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才能让我们大显身手，解除后顾之忧。教师对合唱事业的热爱以及对孩子们的那份责任，是成绩背后的一个潜在的力量。还有呢，就是做好新老队员的接替工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年毕业，六年级的学生就要离校，成熟的合唱队员就会流失一部分。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每到新学期开始，都会向学校发布合唱团的招募令。对前来报名的学生进行选拔考核，选拔的宗旨呢，就是热爱歌唱，有一定的音准就可以了。在选拔进入的队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阶梯式的培养。比如说一二年级的合唱团的团员呢，就由我们的陈文英老师，他要进行试唱还有基础的这样一个打磨。然后进到三年级以上到六年级，那我就和韩秋月老师两个已经给这些孩子进行具备一定基础队员的孩子接受有难度有挑战的合唱歌曲的排练。每一学期末呀，我们合唱团都要举行一个小型的汇报演出。真的是孩子们就通过这样一次次的磨练，从校级到区级到国家级的这样一个表演，他的素养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2017年开始，学校基本上两到三年就要举行一场美育的这样一个比赛，比如说。

0: 有器乐的，有合唱的，我们的班级合唱比赛，在举办的同时，推进了整个美育的全面发展，也为更好的开展班级合唱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合唱组别就是把它分成低、中、高三个学段，选用的合唱作品呢，因为我们组的音乐老师也比较多，那么就由这个主带的老师为这些班级去选用教材里的内容，根据年级呀、班级的特点呀，音乐老师为他们进行改编，进行二度创作。在比赛当中呀，我们就看到孩子们惊喜的这样一个变化，无论是精神面貌还是演唱。那同时呀，在课堂教学当中，我们还要根据唱歌教学实施方案中提出的解决学生喜欢唱歌却唱不好的问题，主要采取的就是班级课堂当中采取轻声演唱。轻声演唱引导学生尝试用轻声歌唱的方法先来表达歌曲的情感和内涵，然后逐渐统一班级学生演唱的音色，然后再逐渐让他去用自然童声去演唱。还有一点就是运用我们现在常用的一种科尔文手势，帮助学生解决音高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科尔文的手势直观有效，比如说我们在班级合唱，全班同学在识谱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让学生，比如说进行这个识谱的练习，包括两个声部的简单练习，科尔文手势这个时候就帮了大忙了。两个声部，比如说上行，一声部这边做上行，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然后下行这边从跟它一个上行一个下行，那么我们简单的练习，哪怕由两个音三个音开始练起，培养常规的这样一个合唱意识的养成，这个效果也特别好。除了做好班级合唱的推进呢，社团的延伸也至关重要。我刚才提到我们班级合唱延伸到我们的社团还有拓展课，社团呢，就比如说我的合唱团每次就有一些展演呀比赛的这样一个任务，那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也是推动合唱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的合唱团专门组建有家长的一个群，因为我们会定期向这些家长们发布孩子每次排练呀一些作品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包括作品成熟的以后，我还会专门邀请一些家长代表让他们来看一看，请他们提出宝贵的建议。遇到大型的比赛，我们热心的家长更是能够，因为除了这些热心家长孩子们多嘛，还有我们这些音乐老师忙不过来，这些热心的家长就要来帮忙。比如说有服装组、化妆组、纪律组啊，每次圆满的完成这些任务的取得的佳绩，真的对于这些热心的这些家长和支持真的是密不可分的。
1: 所以就是说，孩子们一首完整的优秀的合唱作品的呈现，它是一个多元的组合，来自于孩子的热爱、刻苦的练习、老师们的悉心教授以及家长的支持。就像您说的，美妙动听的音乐是可以陶冶孩子们的情操的，可以丰富孩子们的情感。那董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作为音乐老师是通过哪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去推进班级合唱的进程的呢？董老师，
0: 目前呀，我们中小学的合唱活动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凤毛麟角，而是遍地开花，也是国家的五育并举、良性发展的一个结果。教师要以审美为核心，扮演好双重的角色。那教师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这句话用来形容音乐教师的身份再恰当不过。教师在教学中要像导演一样，对课堂教学有一个总体规划，创设情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热情。同时呀，我喜欢说我们也像演员，你比如说在课堂的舞台上，你要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专业素养，通过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启发引领学生更加直观有效的学习音乐，感受音乐。同时呢，音乐教师本身要有不断学习发展的这样一个能力，能够较好的深入作品的背景研究，只有深刻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够精准地传达作品的核心思想。 还要具备较高的解读内涵的能力，比如说歌词的情感脉络，设计歌曲演唱速度呀、力度呀、情绪呀。
1: 嗯，所以说作为一个音乐老师，他也是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才可以胜任。马上又就进入到广告了，稍后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乐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乐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此刻正在关注到的是名师在线。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宁夏银川市21小学音乐教研组长、高级教师董丽华老师。在上一小节，董老师特别说到了，就是我们音乐老师要扮演好双重的角色，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而且老师本身要有不断学习的能力。那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哪些优秀的品质呢？董老师。
0: 主持人好。那说到了教师的能力，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教研组之间团队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做同一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做好。那我们教研组呢，就通过分工，互相分工，互相配合，把1到6年级呢，我们把它设置成3个学段，根据不同的学段制定出了不同的学习目标。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段呀，我们就充分挖掘教材内容，调动学生演唱的兴趣，统一教学班的音色，为歌曲加配一些简单的声部，并进行初级阶段的合唱训练。到了我们第二学段中段，我们 三四年级以后第一段学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运用一定的演唱技巧，养成良好的咬字吐字的习惯，培养学生这样一个良好的演唱能力，并能够有感情的表达歌曲。同时我们也是用心学习2022版新课标当中提到的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提到的小乐器进课堂。我们学校呢是三四

0: 4年级就开始开设葫芦丝进课堂的学习，孩子们在这2年的学习当中呀，基本上就能够掌握这门乐器的演奏了。在5、6年级的课堂学习延展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让他运用这门乐器，比如说结合孩子们掌握的这门小乐器，对教材当中出现的合唱作品，就直接可以分成2个声部进行合奏。比如说我们在上5年级的一首歌曲《江南好》这首歌曲的时候，在引导学生熟练吹奏的基础上，然后再让他试唱，然后进行合唱，化难为简。听着孩子们吹奏和演唱的2个声部的旋律，和谐的音色，真是让老师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同时呀，也激发了孩子们的表演欲望，促进了学生合唱能力的提升。另外一点，我们每月一次的教研活动，我也会从教材里抽取一些合唱作品，进行集体的整合和分析，由教研组的老师来完成，演奏和合唱，这样也提升了教师技能。同时呢，除了教材中的内容，在日常教学和合唱排练中，我会挖掘一些咱们宁夏本土的音乐，比如说我挑选的一首经典的宁夏民歌，我们优秀的作曲家创作的这首《沙窝雨》，歌曲具有浓郁的宁夏音调特色，尤其他那个童谣的加入，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听到这首歌有这个资料的以后，我就查阅了一下，结果发现资料还是有点有限，这样呢，我就专门走访了我当时的大学老师冯雅丽老师，听他。找到他，听他讲述他是如何创编这个舞蹈的，也了解了更多的元素。只有通过这样多方位的了解，挖掘作品的由来，然后我根据我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在2009年的时候，经过选拔，推选，我参加了全国第2届名师大讲堂做示范课。我当时节选了歌曲的第2部分，就是比较欢快流畅的那部分旋律。在我们教研员汪芳老师带领团队的一次次打磨中，成功地完成了示范。当时我记得这个孩子们，我们学校的孩子去演唱完，然后用宁夏方言朗诵童谣的时候，就比如说他那个玉玉哒哒的响，金钩子娃娃不害怕。我说的可能宁夏话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学生重在体验，在学生充满童真的演唱和这种童谣朗诵当中，嬉戏玩水的这个场景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专家当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再一个就是我们合唱团保留的曲目，就是我们潘振声先生创作的《绿窗花》，它一直是我们参加比赛呀，还有经典保留曲目当中常用的一个曲目。
1: 好的。那董老师，对于一些不太擅长音乐的学生，您觉得通过美育的培养、合唱的学习，能够给这些不太擅长音乐的学生带来怎样的一些成长和变化呢？
0: 主持人，那我们的美育课堂呀，不只是关注有特长的孩子，主要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我们开展合唱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比如说，我们先是培养他养成聆听音乐的习惯，欣赏音乐的能力，建立团队的协作意识，唤起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培植向上、向上、向上、向善的这样一种精神之源，这份美的力量内化于心。所以说，即便是他唱不好歌，他也能做到会欣赏音乐，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然后能够学会合作，懂得包容，热爱生活，成为一个自信的人。
1: 对，就是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润心，以美培元，对吗？
0: 对。
1: 您从教31年，也是始终深耕美育一线，默默深耕着合唱育人，完美的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潜心问道，以美育人，润物无声的精神。那在您看来，美育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它最核心的体现又在哪里？您又是如何通过这日复一日的合唱教学陪伴学生成长， 践行育人初心与师德担当的呢？支撑您坚持的动力是什么？董老师，
0: 在我看来，新时代美育教师的美育家精神核心就是坚守立德树人，坚持以美育人，始终把育人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技能训练当作终点。合唱教学面向的是全体学生，立足艺术实践，聚焦核心素养，重在培养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的综合培育。所谓潜心问道，就是深耕合唱育人之道；所谓润物无声，就是美育最本真、最温暖的育人姿态。歌唱只是载体，育人、润心、培源才是我们音乐教师真正的使命。这一路走来，就是我与学生之间的双向奔赴，彼此滋养，共同蜕变的成长过程。孩子们在歌声里不断进步，不断成长，促使我也在历练中慢慢沉淀，慢慢成熟。回顾过往，我有过迷茫，有过急躁，遇到作品打磨不到位，排练不理想，我也会懊恼，会焦虑。面对学生反复出错，状态松懈时，我也曾严厉苛求，急于求成。但正是这一次次的历练磨合，才让我变得更加从容，更加成熟。音乐教育不只是技术与作品的呈现，更是一门温润人心、滋养生命的综合教育。唯有教师不断修炼自己，沉淀素养，涵养心境，拥有深厚的专业积淀与平和的育人心态，才能真正读懂孩子，包容孩子，引领他们更好地看待世界和社会，平等善待每一位学生，耐心陪伴基础薄弱、胆怯内向的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集体中被看见、被包容、被成长。这就是我们始终要坚守的育人初心与师德担当。所有的坚守都值得，所有的沉淀都有意义。
1: 现在我们耳畔所响起的这首歌，就是董丽华老师指导孩子们所演唱的一首《绿窗花》。那董老师伴着这首歌，您回忆一下吧，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尾，您觉得合唱最美的瞬间是什么？
0: 主持人，当这首《绿窗花》响起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种非常激动，也让我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合唱最美的瞬间是绽放在孩子们纯真笑脸里流淌的旋律，是在艺术中一份热爱、一份包容、合作的感动。它不单是完美的舞台效果，更是孩子们放下羞怯，用歌声传递出的一份自信、阳光的生动瞬间，更是藏在彼此配合的默契里的一种从容，让歌唱真正成为一场心灵的对话。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只有通过情感体验，才能真正落实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音乐教育目标。唯有坚持这份初心，才能激发学生心中有情、歌中有魂的审美体验，推动班级合唱和社团从动走向情，一路向美而歌。
1: 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董丽华老师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教学故事和合唱育人心得。三十载春华秋实，一曲合唱，一生热爱。您用歌声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成长，把热爱与坚守传递给孩子们。也祝愿董老师在美育的道路上能够继续的去收获更多的美好。
0: 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名师在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北京时间的11:09，欢迎各位锁定宁夏新闻广播，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云青。那当下呢，网上流行一句话，说按时吃饭是一个人最好的自律，可这么简单的事儿，很多人偏偏就是做不到。很多年轻人是熬夜晚起，早饭拖到临近中午，甚至把晚饭当成夜宵来吃。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呢，更习惯是一天两顿饭，上午一顿，下午一顿。最近一项研究就对长期不按时吃饭的人发出警告。研究发现，长期不按时吃早饭晚饭的人会因死亡风险显著上升，那预期的寿命也会大大的缩短。很多人觉得早饭晚饭几个点吃，那完全是个人习惯，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行。但是最近的一项新研究给这种想法的人泼了一盆冷水。2026年7月，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针对30,000人的大型研究，发现早餐和晚餐的时间与死亡风险和预期寿命存在明显关联。一个人吃早饭和晚饭的时间过晚，其全因死亡风险、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都会显著升高，预期寿命会大幅的缩短。那先看一下早餐的风险。研究以早上7点到8点吃早餐的人为基准，结果发现早餐吃得越晚，死亡风险就越高。8点到10点吃早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上升10%，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升高16%。10到12点吃早餐的人呢，是全因死亡风险升高19%，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升高26%。12点之后才吃早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升高29%，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升高46%。研究还发现，50岁时早餐晚于中午12点才吃的人，预期寿命平均缩短2.46年。那晚餐同样重要，研究以19点到20点吃完最后一餐为基准，发现午饭后才吃晚餐的人呢，这个全因死亡风险是升高了38%，那心血管死亡风险升高27%。50岁之后呢，还有这样饮食习惯的人群，预期寿命平均缩短2.35年。早餐给身体按下开机键，代谢才能启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积水潭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在公众号上刊文介绍，早餐是一夜睡眠后身体的第一顿进食，经过一夜的消耗，身体需要补充能量和营养来启动新一天的代谢。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能够为身体提供必要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帮助大脑和体能开机。此外呢，早餐还能刺激身体的新陈代谢，让身体在上午就开始高效的消耗能量。当然还有这样几个好处啊，就是大脑作为中枢的神经系统，耗氧量大，需要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早餐得不到充足的补充，大脑的意识活动就会出现障碍，导致困倦乏力、思维迟钝、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甚至是晕倒。那吃好早餐呢，大脑才能夜间的低功耗的模式切换到白天的高效运转模式。那不吃早餐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血小板的凝聚增加，微小的血栓容易堵塞心脑血管，进一步导致血压的升高、血脂异常，并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早餐是循环系统的启动键，吃下去血液才从夜间模式切换到日间模式。那经过一夜的睡眠呢，体内的食物已经是消耗殆尽，没有及时补充能量的话，身体需要调动存储的肌糖原、肝糖原来维持正常运转，会给肌肉和肝脏带来较大负担，表现为低血糖、肌肉无力，严重还会给大脑和心脏带来损伤。因此一定要用一顿高质量的早餐为一天的工作生活来加满油。如果说早餐负责启动，晚餐负责的就是关闭，让消化系统停下来，让身体进入夜间修复模式。这个关闭动作能不能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件事，你几点吃晚餐。夜间是身体昼夜节律的关键调节窗口，皮质醇本该在夜间降到低谷，褪黑素按时启动，向全身发出准备休息的信号。但如果晚餐吃得太晚，这套精密的节律就会被打乱，褪黑素的分泌启动被推迟，皮质醇在本 该下降的时候反而升高。这种激素信号与身体实际状态之间的错位会直接干扰睡眠，身体也会难以顺利地进入夜间的修复模式。更值得警惕的是，晚餐吃得太晚，心脑血管也跟着加班。2016年，一项针对721名高血压患者的研究发现，与19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19点后吃完的人夜间保持高血压的可能性高出2.8倍。2023年，《自然通讯》发表了一项研究，进一步显示，晚餐每延迟一小时，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8%。一日三餐都有一个理想的时间，按照这样吃，血糖、睡眠、体重都会受益。早餐建议7到8点半。早餐呢需要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那午餐呢是11点到13点30，记住1、2、3的比例及一份蛋白质，像比如说肉、鱼、蛋等等，2份主食，饭面饼等等，以及3份蔬菜。晚餐呢最好别超过19点，如果想收获多种的健康益处，可以提前一点，尽量在17点前完成晚餐，并且只吃7分饱，减少脂肪、精致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鸡肉、鱼肉、虾等等。烹饪方式尽量的清淡，以蒸煮拌的烹饪方式为主，不要吃油炸食物和夜宵。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吃什么，但很少有人认真地问过自己一句，我是什么时候吃的。其实呢，我们的身体有一套自己的时间表，第一餐负责启动代谢，最后一餐负责关机修复。启动太晚，全天代谢会往后拖，关闭太晚，整夜修复被打乱。好，接下来稍作休息，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里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
7: 啊，这个白天路边
4: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 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乐享生活节目。各位好，我是云清。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睡觉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明明睡了足足7-8个小时，醒来却脖子疼、肩膀酸、腰不舒服，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为什么会睡觉休息了身体却很累呢？在这里提醒，想要睡觉睡好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两个枕头，一个用来枕头部，那另外一个是用来枕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很多人去酒店住宿都会发现，酒店客房的床上会给客人准备两个枕头，这还真不是瞎讲究。因为我们人体的腰椎是有曲度的，如果只有头被枕起来，腰和脖子和腰往往还处在一个悬空加班的情况，所以更合理更符合人体曲度的配置是两个枕头。第一个枕头是枕在这个脚脖子上，枕在这个脖子上，不是枕后脑勺。那第二个枕头呢，是垫在脚下，缓解腰部的压力。仰卧时若双腿伸直，腰部会与床面形成悬空，腰部肌肉需要持续的发力来维持身体的平衡，时间一长的话，腰部的肌肉是疲劳，腰椎间盘所受压力增大，同样会引发腰痛。建议在仰卧时呢，是膝盖下面垫一个枕头，那能够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脊椎曲度，缓解椎间盘的压力。侧卧位的话，防止这个脊柱侧弯，侧卧时可以用双腿来夹住枕头或者被子。枕头呢，应与肩同高，而且需要两。

边换着睡，避免长期单侧的睡一边。可以说睡觉这样的一个小改变，睡姿更符合人体的一个曲度，脊椎呢也舒服了，身体状态会更加的舒服。那很多人家里并不缺枕头，而是不会用枕头。那接下来说三种错误的方式。第一是直枕后脑勺，这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错误。那医生在发文提醒，很多人习惯只把后脑勺放在枕头上，结果肩膀和颈椎之间出现悬空状态，颈部的肌肉整晚得不到放松。其实呢，枕的是脖子，合适的枕头呢，使命应该是填补头颈部与床面之间的一个空隙，在睡眠中为颈椎提供支撑，维持其正常的一个生理曲度。医生也介绍，颈椎本身有一个正常的生理前凸，像一个弯弯前凸的 C 型。白天我们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颈椎已经处于一个过度牵拉的状态，到了晚上如果枕头使用不当，颈椎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会持续的受力。枕头过高相当于让颈椎整夜处于一个低头的姿势，颈部的后方肌群与韧带长期的劳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话，枕头高一点低一点可能是睡得舒服与否的问题。那如果本身就有颈椎病，颈椎的慢性劳损甚至是血管存在狭窄等情况，一个枕头可能就会致命。这不仅仅是研究数据的体现，也是真实的案例。2026年的报道，那浙江杭州一位65岁李先生突发脑梗，因为常年肩颈酸痛，听说颈椎病要睡得高，那换了一个枕头，枕了一个月后呢，头颈部不适的是逐渐加重，最终呢突发脑梗。医生推测，这次发病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枕头。这里也是提醒有颈椎问题的人啊，那枕头不是小事儿，选错可能成为压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枕头过低或者不用枕头，头颈部呢是过度后仰，颈椎前屈弧度加大，颈椎的前方的肌肉和韧带过度的紧张，同样会导致慢性的损伤。其实呢，选枕头没有那么复杂，记住一拳原则就够了。仰卧时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应约等于自己的一拳高，就是握拳虎口向上的这样一个高度。平躺时呢，下巴保持水平，既不朝天也不下压。一般成人仰卧高度是8到12厘米。侧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与一侧肩颈相等，那确保是头颈还有脊柱是成一条直线。一般成年人的侧卧高度在10到15厘米。材质上荞麦皮、记忆棉、乳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软硬适中有支撑，只要高度适合自己，使用方式正确，普通枕头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选择中间低两边高的波浪形的一个枕，能够更好的兼顾仰卧和侧卧两种睡姿。还有枕头不是传家宝，弹簧枕、荞麦枕、记忆棉等都有使用寿命，当枕头失去弹性无法提供足够支撑，或者使用超过2到3年出现变形时，应该及时的更换。枕头每晚陪伴我们6到8小时，悄悄影响着颈椎、腰椎和脊柱的健康，不妨呢今天晚上就试一试，枕头呢往前挪一下，托住脖子，仰卧或者侧卧时呢，给自己腿下加一个枕头，一个动作改变可能会让你明早醒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欢迎收听正点新闻。中国工信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18号对外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规划在8方面部署25项重点任务，并提出15、57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字赋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医药疾病综合防治，要素协同生态日趋成熟，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生产供应保障坚实有力，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深度嵌入全球医药创新协作网络，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有力支撑制造强国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实施，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坚实产业力量。据中国国家能源局18号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多措并举加快推进煤炭稳产保供。通知提出，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持续抓好监测调控，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复合试运煤验收，推动煤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9月18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房地产市场监督司司长张雪涛，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介绍1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存量时代。在房产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看来，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房产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占整个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政策，实行销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9月18号，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大会在盐池县顺利举办，85名持证专职人员正式上岗履职，标志着自治区退役军人基层服务保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迈出实质性新步伐。此次聘任工作由宁夏退役军人事务厅牵头推进，同步落实每人每月200元岗位补贴，切实夯实基层服务力量，激活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末端效能。9月18号，记者从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系列促进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宁夏安排59项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既有竞技性的专业赛事，也有参与性的群众赛事，还有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力争让本市市民、外地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体育体验。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7: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8: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7: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8: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9: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0: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0: 哦，行，这就把。
13: 好，知道了。
1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1: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6: 咦，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0: 哎呦，哎，等着，
17: 痒死了。
1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7: 那是。
1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利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 严禁猎杀、烧荒、烧田埂草、堆烧，这类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关注森林草原防火，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1: Oh no！
1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如是，我领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喝水这件事情我每天都少不了，大多数每天都在琢磨今天吃什么，没吃饱，但很少想一想今天喝什么，喝没喝够。甚至生活中有很多人几乎是不喝水，喝饮料，喝奶茶，喝果汁，全靠这些代替水。水没喝够的影响不会立马找上来，可常年累月下来，身体状态的差距会慢慢的拉开。那在最近呢，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明确提到，高盐高油高糖饮食是慢性病的防控的重要方面，尤其提醒家长要少给孩子喝含糖的饮料。他给出了一组反差鲜明的数据，我国居民每人每天摄入的盐是9克，而推荐指标呢仅仅是5克左右，几乎高了近一倍。食用油推荐量每人每天是25到30克，实际摄入达到41克。那添加糖推荐每人每天是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含糖量就可能已经达到25克了。那换句话说，一瓶的甜饮料喝下去，一天的糖摄入额度就直接用完了。那在这里也是要提倡，就是日常多喝两种水，白开水、淡茶水，既经济又健康。好好喝水是成本最低最基础的抗衰手段之一，这不是一句空话，研究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2023年国际期刊电子生物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对1.5万余名45到66岁中年人开展长达25年随访。那结果发现，长期处于缺水状态的人患慢性病的风险更高，衰老的进程也更快。当血钠处于高位时，表示血液中水分不足，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血液会夺取细胞内的水分，造成细胞缺水，影响正常的生理活动，细胞容易衰亡，也增加了一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国际期刊 BMC 公共卫生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奶茶、果茶等含糖饮料与加速衰老相关。具体来看，与不喝奶茶、果糖等含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天从奶茶等含糖饮料中摄入超过300千卡能量的参与者，身体年龄加速衰老1.023年。白开水、淡茶水比起饮料虽然显得普通，但是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一呢，是新陈代谢好，我们身体里的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都过程都离不开水分，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那美国

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喝够水有助于预防肾结石偏头痛、尿路感染和低血压。那具体来说，肾结石每天喝八杯水可以降低再次患肾结石的风险。反复偏头痛的成年人在多喝水三个月后显著改善。每天多喝四杯水有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升高。每天多喝六杯水有助于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次数。多喝水还有助于控制成年人的低血压。研究还发现，每天喝六杯水有助于成年人减肥。2023年国际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把日常的可乐、奶茶、果汁等含糖饮料换成白开水或无糖饮料，坚持六个月以上，身体质量指标会下降0.31%，而且是在不用刻意挨饿、不影响正常饮食的一个情况下。那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天应饮1500到1700毫升的水，老年人每天是最好能饮1500到2000毫升的水。一般茶杯容量大约是250毫升，则需6到8杯。那可以根据情况灵活调整饮水量，观察尿液颜色，判断水是否喝够了。最简单方法，淡柠檬水色呢，说明是水量是适宜的。那颜色过深，则需要补水；完全透明，则是喝多了。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

0: 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2: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3: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4: 1061收。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6集，刘邦起兵的时候48岁，称帝的时候54岁，而张良保留下来的画像呢，肯定是在刘邦起兵到称帝这期间最优秀的画师来画的，也就是大约在50左右的时候。一个50左右的老大叔都能当爷爷的人了，司马迁对他的画像的评价是壮貌如妇人好女，也就是说长得就像那苗条的美女一般，而且根据记载还是体弱多病的类型啊。大家脑补一下啊，有没有想到林黛玉啊？所以我说影视剧里边的张良的演员都跟历史上的有些不相似，应该是找个又年轻又漂亮带点病态的美女演员来演，那才对味儿。哎，好了好了好了，正经点啊。张良本人呢是韩国贵族，他家2代啊，而且连续2代都是国相，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啊，一共侍奉过5任韩国国君，比起项梁、项籍他们家族的身份还要高上一个层级。秦灭韩国的时候呢，张良啊还比较年轻，没当上大官，但是从此以后为韩国报仇就成了他这一落魄贵族的唯一理想。张良带上自己家的300名仆人和所有的财产去游历四方，到处结交能为韩国报仇的人物。当时啊，嬴政刚刚一统天下，秦王朝的军事国力正处于巅峰状态，谁会跟着张良一起去玩刺激啊？不过这个张良好哈，他不放弃啊，大肆挥霍金钱去收买豪杰，甚至弟弟死了都不办葬礼，草草一埋，干嘛呀？把钱省下来用于社交活动啊。有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张良在淮阳县，也就是现在

0: 河南省淮阳县，终于遇到了一个不怕死的傻子，一位天生异禀的大力士。他感激张良的豪爽，愿意跟他一起去刺杀嬴政。嘿，刺杀嬴政啊，说起来那都是很有难度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两个失败案例了。第一个案例，那就是荆轲前辈啊。荆轲前辈呢，曾经将一柄见血封喉的淬过毒的匕首藏在地图里边，于距离嬴政不足一米之处的案前缓缓展开地图，然后拿出匕首一举刺出。就这么近的距离，荆轲都没能刺中嬴政，还在朝堂之上撵得嬴政到处乱跑，最后被卫士们围殴致死。第二个案例啊，是著名的音乐家高渐离，那曾经是荆轲的好朋友啊。嬴政命人弄瞎他的眼睛之后，再让他为自己击筑啊，这个筑啊，是一种类似于筝的击弦乐器。高渐离前辈就往这筑里边灌铅，增加乐器的重量，然后趁嬴政听音乐听得入迷的时候，抡起筑来就砸了过去，结果没能砸中啊，下场咱们就不多说了啊。有了以上两次案例之后啊，嬴政终其一生都不再见除秦人以外的六国臣民了，进进出出都严加守备，谨慎之心超越了自古以来的所有帝王。所以这张良如果想刺秦，必须得设计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案。话说呀，一般的刺杀行动大致分为零距离刺杀、近距离刺杀和远距离射杀三种。因为有了荆轲的势力在前，嬴政的衣食住行那都有极严的看护啊，仅凭张良他们两个人想要下毒或者接近，那都属于很不现实的想法，那么也就只能玩玩远程攻击了，是不是？再说嬴政啊，平时无论出入任何一个城市，方圆数里之内都会有重兵看护，谨防不轨之举。即便是想要以远程手段射杀他，那也是难之甚难的。不过嬴政有一个破绽，那就是军队不可能遍布任何一处的山川野泽。当嬴政的车队行走在野外之时，护卫们只能保证他数十米以内的安全，而数十米之外就很难有所探究了。但是在野外行车之时，嬴政基本上都会稳坐于他的皇家轿车里边，很少露头露面。因此如果想趁这个机会搞刺杀的话，采用什么武器就要好好思量思量了。说到远程攻击与武器啊，相信大家第一印象那自然是弓和弩了。如果张良和他的大力士下苦功夫练习射箭，能够达到百步穿杨的境界的话，那么远程射击啊，的确是有可能达到一箭致命的程度的。只不过这嬴政坐在轿车里边，而皇家轿车的面积又是很庞大的，箭头的攻击范围就这么一丁点儿，你是很难保证可以一箭把车里的人给射死的。嬴政卫队的反应速度极快，不可能给你多次射箭的机会，因此用弓弩刺秦成功几率微乎其微。此刻张良必须静下心来，好好的想想自己所处的时代之中有没有一种攻击范围超大，其威力极其生猛，能够保证重者必死的杀人武器呢？什么大炮，好主意，可惜张良不会穿越啊。投石车命中率似乎有点悲剧，而且这目标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啊，石头砸啊，你是在开玩笑吗？火球术啊，你怎么不说动感光波呢？反正经过千挑万选之后，张良发现，在当时的科技程度之下，并没有能供自己实施刺杀大计的武器。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准备自己发明一个吧。张良所发明的武器是一个120斤重的巨大铁锤。我们来说说啊，在秦朝啊，每斤差不多是258克啊，相当于现代的半斤多一点儿。我们来算算，也就是258克乘以120斤，是吧？也就是30.96公斤。都加在一块呢，是60多斤重啊！60多斤重的大铁锤用锁链拴着，然后让他的大力士抓起锁链的另一端，使劲儿把这个铁链甩动起来。之后呢，利用离心力往外一抛，哎，具体情况啊，您就参照着奥运会上扔链球那个动作差不多吧。反正这种高科技、低智能、无污染、全手动型狙击步兵炮啊，就是秦帝国恐怖分子本张良所选定的作案凶器。虽然这武器的命中率令人担忧啊，但是这个武器的使用者，那个无名的大力士却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啊，只要自己多加训练即可百发百中。就在公元前的218年，喜好游山玩水的嬴政再次东巡各郡。于此之前，无名大力士的神功已经炼制大成了啊，炉火纯青啊，而恐怖头头张良呢，也早就盘算计划好了刺秦地点和逃生路线，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刺杀嬴政就在今天。博浪沙就是这个地方。博浪沙呢，在今天河南省原阳县的县城东郊啊。秦朝时期呢，这个地方正处于从咸阳通往东方各郡的驰道之上，乃是嬴政东巡的必经之路。皇帝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博浪沙州，数千名禁卫士卒拥簇着一辆又一辆的官车缓缓前进。车里边，文武百官们或者是略作小憩，或者在品阅古籍。高高在上的嬴政仍在他的轿车里边批阅着那永远也批阅不完的奏章。砰！一声巨大的声响之后，嬴政连忙探出头来，只见车外百官都已经乱作一团，自己的一辆鼠车居然被砸了个稀巴烂。
1: 陛下 ，UFO
2: 什么 UFO 啊？那是刺客。
0: 依照秦朝的制度啊，大驾鼠车81升，法驾36升。嬴政外出坐车呢，如果坐的是大驾，那么拥簇在其四周的鼠车便有81辆；如果坐的是法驾呢，那么鼠车就是36辆。鼠车的存在原本是为了伸张天子威仪，结果这一次却替嬴政当了次挡箭牌呀。皇帝陛下遇刺，卫士们立刻行动了起来，四处搜捕疑犯，但是结果是一无所获。随后各地官府海发官文，四处通缉，史称天下大锁十日。可是这个刺客逃跑得太过干净，连面相都没有被发现，而那个时代呢，又没有探测指纹技术哈，因此如此毫无头绪的乱捕，只能是无辜群众抓起了一大堆，真正的要犯却轻而易举地逃跑了。关于刺秦失败的原因呢，到底是张良看错了目标，还是大力士没能砸准呢？这个问题啊，说实话我没法回答诸位。 毕竟嘛，张良日后没有写个啊张子房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所以当时的详细情况到底如何，我还真是不太清楚。总之啊，由于张良事先计算好了逃生路线，两名恐怖分子是轻而易举地逃离了现场，是什么证据都没留下。事后呢，张良便和这位无名的大力士分道扬镳，从此再没见面。哎，这可真是可惜呀！作为一个刺杀过秦始皇而且全身而退的人物，居然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留下，他的知名度可比荆轲差太远了。至于博浪沙的地形如何呢？其实到今天啊，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了。毕竟数千年来黄河河道多次变迁，许多地方早已是沧海桑田了。不过博浪沙的名称之中有浪有沙，这足以说明此地不大可能是高山或者峡谷。不过据说此地沙丘延绵，所以我想张良他们应当是隐藏于沙丘之后，于相对较高的地点把铁球抛射出去的。反正刺秦失败之后啊，这个张良就如同丧失了人生目标似的，开始漫无目的的云游四海，再也不曾有什么过激的动作。话说呀，这个人生呢，他不怕失败，但是就怕失去理想和追求。没有了理想和追求，人呢就没有了奋斗的动力，也就无所谓成就可言。哎，张子房啊，张子房，你的天赋与气魄不该应用于谋划刺杀这种小伎俩上，你的未来的成就又岂是荆轲这类武夫可以相提并论的呢？抬起头，昂起胸，重拾你的自信与胆识，在将来更长远的人生道路上去创造一番属于你的千古传说吧。相信每一位成功者的一生当中啊，都会有那么一两位赏识自己的贵人啊。通过贵人所给予的基础呢，加上自己一点一滴汗水的努力，最终攀上了事业的巅峰。刺秦之后的张良游走四方，成为了一名刃侠啊。这个刃侠就是重然诺，讲义气，藐视法律的侠客。虽然国家大仇并未在他的脑海中消去，但是面对巍巍大秦，他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无计可施。可是就在他逐渐开始要消沉下去的时候，将他引入人生正轨中的贵人也飘然而至。有一天啊，张良很平常地行走在下邳县的街道上啊，下邳就是吕布死的那个地方啊。在路过一座桥的时候，突然听到前方有一个人对自己大叫起来：“
1: 小子，给爷把鞋捡起来！”
0: 张良一听，火腾就起来了，正要撸胳膊挽袖子去跟那人干一架呢，却仔细一看，发现对方是个老大爷。这个年龄称为爷爷也不为过呀。于是，张良就走过去，帮那人把鞋捡了起来，递了过去。按理说这件小事就该结束了，对不对？哎，大不了就是这位老大爷问下张良叫什么名字，然后张良敬个礼说道：“
3: 我叫红领巾。”“
1: 哼，给爷穿上。”
0: 可是啊，张良却很有礼貌地双手将鞋递过去之后，却见这位老大爷抬起腿来，光着脚往前边一伸。嘿，话说要是换了我遇着这个场景啊，恐怕当场就把鞋往地上一摔，转身就走，不理那个老不死的。不过人家张良那是有修养的人啊，从小就受到贵族阶级的高等教育， 气量比咱大多了啊，所以虽然很不爽，但是呢他还是忍了下来，帮这位老大爷把这鞋就给穿上了。就在这时候，老大爷突然嘿嘿嘿的大笑起来，扬长而去。你说这老家伙是个疯子吗？哎，其实啊我也不知道。只见张良带着老大爷起身之后，也捏呆呆的在原地发愣，两眼就这么不停地盯着对方的背影。过了一会儿，老大爷一转身又走了回来，对着还愣在那儿的张良微微点了下头，说道：
1: 孺子可教也。五天之后的天亮之时，我们还在这里见面。
4: 安诺。
0: 这时候张良才反应过来，自己算是遇到高人了，于是连忙跪下身来。啊，刚才他说的那个诺呀，就是遵命的意思。五天之后，张良在天亮不久之后前往那座桥，却见那老大爷远远地站在桥上，对他吼道：
1: 跟老人家约定居然还厚道，你还算个年轻人吗？你再过五天再来这儿见我吧。
0: 这大爷好黑，说完转身就走。又过了五天，鸡刚叫，张良就起了床去桥上等着了，结果那老大爷又先到了，又是把张良臭骂一顿，然后再叫他五天后来见面。嘿，这说句题外话，如果是换了我，当时说不定就要开骂，但是张良同志的决心那可不是我能比的。他乖乖地走了回去，在家又等了五天，然后啊，这回没有鸡叫啊，大半夜的就从被窝里滚出来了，跑到桥上去干等。过了一会儿，老大爷出现了，他笑着对张良说：
1: 年轻人就该这样子嘛。你读这本书，十年之内必能大有作为。十三年后想见我的话，就去蓟北郡吧。古城山下那块黄色的大石就是我了。
0: 老大爷说完这话飘然而去。这位老先生给张良同志的是一卷太公兵法，据说呢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六韬或者三略啊，总之是一部兵书，也就是被列入焚烧名单上的那个禁书，属于当时的非法书籍，是很稀有的。不过对于张良来说，非不非法那完全没有关系，他自己就是个天字第一号通缉犯，还怕什么非法呀。反正从此之后，张良如获至宝般的苦读研究，依靠自己超强的天赋能力去理解书中的所讲所教。在研读兵书的过程里边，张良变得不再消沉，随着知识储量的增加，天赋异禀的他渐渐看到了新的希望，似乎还有另一种手段可以为韩国复仇。在这儿咱说句题外话，据说十三年之后，张良在路过蓟北郡的时候，还真在古城山下见到了一块黄色的大石头，于是他抱了回家，当神明一样的供奉着，世人便都称那位老者为黄石公。哈，关于黄石公此人啊，我个人认为他很可能是战国末期一位兵家学派的传人，在焚书政策下达之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兵书藏匿了起来，然后因为自己年老体弱，怕不久于世，就想给兵书呢找个传人。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
9: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1: 手指镜，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8: 不少网友反映
17: 这个白天
14: 路标直接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0: 1061

0: 废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七集，让张良给自己穿鞋是为了考验他的气量，让张良白跑两次路是为了看他有没有对事物锲而不舍、刨根问底的决心。黄石公之前肯定已经考察过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但是显然最后只有张良一个人算是合格了。有道是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张良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二世天下，民不聊生，随着陈胜举义，半壁江山皆不姓秦。于此乱世之间，张良也准备起兵造反。只可惜张良并不具有乱世枭雄的气魄与魅力，他四处煽动叛乱，却只有几百个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愿意跟着他。同样的，张良也不具有作为领袖的才能与胆识，在身边只有几百个青壮的情况下，他连一个县都不敢去攻打，最后思来想去，只有给别人打工了。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在我小的时候啊，看电视上那些谋士们在镜头面前指东道西、口若悬河，君主们只要跟着谋士说的走，就一定能大胜大胜大大胜啊。当年年少的我常常在想啊，为什么这些智者不自己当老大，却总要替那些似乎什么都不会的大老粗们去打工呢？后来啊，我逐渐接触了历史，才明白过来，动动嘴皮子和真正去办事儿那是不一样的。那些一流大学毕业去大公司打工，最后当上总经理，将公司事业做大做强的人很厉害，是不是？但是你试试让他们一无所有去白手起家，他们恐怕就没那份气魄喽。能在乱世割据一方的，那都是时代的强者，后人评论他们的功过容易，真正去效仿下他们的行为，那可是难上加难。即便被后世冠以谋圣之名的张良、张子房，在试图白手起家之时，那也是极为不顺的。好吧，打工就打工了，那张良准备替谁打工呢？嘿，巧得很，张良与刘邦一样，也选择的是秦家。而在前往彭城的路上，日后的谋圣与高皇帝之间便迎来了两个人命运的相逢。刘邦跟张良在前往秦家的路上偶遇，一块聊了几句之后，张良便跟刘邦的队伍一同结伴而行。一路上，刘邦的那个把戈大法不断地发动着攻势，张良与他越聊越欢，最后兴致一起，便将自己的宝贝兵法给拿出来了，与刘邦一起参详阅读。嘿，话说呀，张良也曾经将太公兵法拿给其他的一些人看，但由于兵法之中的内容太过深奥，除了天赋极强的张良之外，其余人很难品阅出其中的思想精髓，以至于张良长期以来都难以找到个有共同话题的人。可是你看看刘邦，刘邦虽说文化水平有，但不太高，但是他的领悟能力绝对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别人都看不太懂的太公兵法，到他手里却往往能发掘出一些奇思妙想。与张良一同讨论参详，谈得极为尽兴，当晚二人竟然彻夜未眠。 第二天，当张良走出刘邦的帐篷之后，看到东边的太阳已经缓缓升起。
0: 自从刺秦失利之后，这多年以来，我何曾与人如此的投缘呢？唉，这类日子里，我哪一晚不是与孤单寂寞相伴？这哪一日不是被他人视为异类？我与沛公的相会，也许正是天意注定啊！苍天哪，感谢你将沛公送到我的身边。
1: 张良对着初升的红日高喊着。不久之后，刘邦和张良一同来到了彭城。不过现在的张良已经成为了刘邦的下属，从此是跟定了邦哥，不准备再去见秦家。秦家对于刘邦的加盟表示是非常的欢迎啊，可当刘邦说出借兵的想法时，秦家便表示他们来的很不是时候。为什么呢？此刻的天下正值陈胜覆灭，大秦的剿匪总司令章邯威震天下，秦二世在被周文吓了一次之后，也开始正视自己的江山，不再像之前那样不管事儿。秦帝国的战争机器再一次被运转了起来，关中地区不断往秦线运输兵员和粮草。得到补给之后的章邯军事更盛，开始分兵各路去剿灭那些四处割据的贼寇，而秦家也正处于章邯的黑名单上。章邯的部将马聂已经住进了彭城西面不远处的砀县，这个砀县呢，在现在安徽省砀山县的部分地区，而秦家在那儿只有少许兵马能够与之抗衡，所以秦家向刘邦承诺，先让刘邦替他挡住秦军，之后他再出兵帮刘邦收复封邑。刘邦主力与秦家的部分军队一同西进，在萧县，就是现在安徽省的萧县，在萧县的西面与秦军遭遇。几场战斗打下来，打得很不顺利，于是只得先撤入刘县休整部队。而秦军方面虽胜，却也损失不小，于是也回到砀县养精蓄锐，并未乘胜攻城。司马聂并没有发动进攻，便给了刘邦重振实力的机会，略作休整。刘邦再次主动出击，突袭秦军，取得了大胜。紧接着，刘邦乘胜追击，猛攻砀县。三日之后，城内秦军投降，刘邦收编降卒，令其军队人数增长到了5000有余。实力大增之后，刘邦又乘胜拿下了附近的夏邑县啊，就是现在安徽省砀山县的部分地区。夏邑县和砀县呢，在西晋时期被合并成了一个县，延传到了现在，就是现在的这个砀山县。此刻秦军已被击败，该是秦家自己兑现诺言的时候了。于是刘邦一面派人去向秦家汇报战果，一面率军向封邑挺进。当刘邦到达封邑城下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先前派去的使者从秦家那儿跑了回来，顺便带来了一个消息，秦家挂了。从江东一路杀到中原来的项梁干掉了秦家，吞并了他的地盘和军队，在跟章邯小小交手之后，号召诸将到薛县会合。当时薛县那是咱邦哥的地盘，但是项梁没把刘邦怎么特殊看待，他就当刘邦是秦家的一个手下。 现在秦家挂了，刘邦要么跟着他走，要么速速给他滚蛋，占个地盘，难道还得打借条吗？秦家一挂，刘邦想依靠其力量的想法便泡汤了。刘邦坐在帅帐里，仔细思索了一番，他决定自己亲自去会一会那项梁。刘邦带着几百名卫队来到了薛县。
2: 哎呀，项大哥呀，您的名声早已如雷贯耳，兄弟我好生敬佩呀。哎，嘿嘿，怎么客气干什么呢？大家都是反秦同志，这天下义军是一家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兄弟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啊，我特来加盟。哎呦，欢迎欢迎啊。老弟，你大破秦军的事迹为兄早已听闻，甚是佩服。哎，与大哥您横扫江东攻灭秦家比起来，那真是不值一提啊。
3: 嘿嘿，老哥我久居江东，近期刚到中原立脚，还得老弟你多多帮衬呐。
2: 嗨，这没问题啊，兄弟我麾下的六千士卒从此为大哥之命侍从，兄弟我所管之诸县也受大哥支配。只是
3: 老弟有何难处？
2: 哎，兄弟我用人不明，有眼无珠，将自己的老家封邑托付给了一个二五仔，现在对方据城叛变，兄弟我的妻儿老母俱陷其中啊。
3: 啊，竟有此事？老弟莫慌，我速点五千精兵借你去收复封邑，不知可否啊？
2: 啊，如此大善呐。
1: 就这样，刘邦在丰沛四周一带的诚意全部并入了项梁的势力范围，作为条件他则得到了五千精兵的支援。项梁麾下的精锐士卒，无论是军容军纪还是装备，都远胜于刘邦此前所率领的部队。在前往丰邑的这一路上啊，刘邦不断地观察着这支队伍，看来自己那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跟人家费心费力所整顿出的沙场之族真是天差地别呀。既然项梁能够将一群泥腿子打造成真正的军队，那自己怎么就不能呢？此刻小小的丰邑竟然遭到了上万人军队的围攻，而且打先锋的还是守城军官此前没有见到过的精锐之军。雍齿仅仅是望一望城外的杀气，便不再对坚守成功抱有什么幻想了。于是丰邑稍稍抵抗了一会儿之后，雍齿便弃城而逃，奔向了魏国。破城之后的刘邦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回家，看看自己的家人是否安全。也算是雍齿没把事儿做绝呀，刘邦的父母妻儿都还算安全无恙。也正因如此，当日后雍齿再度回到刘邦帐下时，刘邦没有杀他，继续录用，使得他有机会在楚汉期间屡立奇功，成为开汉137功臣之一的十方素侯。与家人短短相会之后，刘邦又得带领着队伍赶回薛县去听候项梁的录用。与此同时，他未来的老对手项籍也刚刚奉项梁之命攻克了襄城。因为襄城坚守南下，项籍破城之后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手段来惩罚全城军民，那就是屠城。襄城啊， 一直以来的说法是现在河南省许昌市的襄城县，但是我还真查阅了一下地图，发现这个襄城县啊，距离项梁他们所在的彭城和薛县都不近，中间还隔着别的势力。项羽伸那么长的手去玩弓箭，可能性实在是不高啊。后来我还真看了一篇叫做《史记·项羽本纪·襄城帝王究物与考实》的文章，里边的作者说，项羽攻克的那个襄城啊，应当是秦朝泗水郡的襄县。哎，您还真别说，这个襄城的襄是襄阳的襄，这个泗水郡的襄县呢是相好的襄，这个就是那个王侯将相的相啊。这个襄县呢位于现在安徽省的淮北市，你看这个襄襄音同意境，可以互训通用。河南襄城改成过襄城啊，安徽襄县呢也曾有过襄城襄城的地名啊。我查阅地图也觉得这种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好了好了，不论襄城在哪儿啊，总之项羽在这儿搞过屠城行迹的这事儿是没有争议的啊。关于这个屠城啊，我还真想在这儿跟大家详细说说。首先呢是史书里边的这个屠字啊，这个屠字并非所有史书中屠字都是屠杀的意思。二十四史里边呢好多的这个屠啊都是指代攻破攻克的意思，比如说后汉书耿演列传中就记载东汉光武皇帝刘秀麾下大将耿演的战绩，里边说演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这其中的屠就是指耿演攻克过三百座城，而不是说他屠遍三百城啊。如果真是屠遍三百城的话，那不是血流成河呀，那是血流成海了。那么如何知道史书上的屠是指屠杀还是攻克呢？我认为啊，还是要根据史书中的上下文来判断。比如说《后汉书·陶谦传》中记载曹操攻克徐州，曹操击谦，过拔渠、绿、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留。哎，这里的屠啊，只要是个人就知道那是屠杀了。所以很多史料上的屠杀记载，关键呢是要联系上下文。如果史料只简单的记载了个屠咸阳啊，攻沛县屠之，那么不能够直接认定指的就是屠杀。但如果记载是这样啊，屠咸阳杀男女十余万啊，攻沛县屠之鸡犬无余，那肯定就是屠杀了。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屠城的好处和坏处吧。当然了啊，大家可能要疑惑，屠城这还有好处吗？嘿，事实是屠城的好处那是大大的有啊。首先说，你把城市里的男人都杀得差不多了，那剩下的女人和钱财不就可以当做战利品分给手下的士兵了吗？哎，这样呢你的士兵们就会士气大振，而且呢还对你这位统帅感恩戴德。描述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和影视剧通常不怎么爱表现这一点，西方的历史教材里对这个就说得很详细了。比如说十字军攻破耶路撒冷的战役，西方史书中就不断地描述士兵们到处杀人劫掠强奸妇女，甚至把死人的尸体堆在一起烧掉，然后再在骨灰中寻找看有没有死者临死吞下去的金子。其次啊，你屠城的同时，你的威名那可是更盛了。战国第一大将白起纵横天下，但真正令他威名显赫的事件是他在长平一战坑杀了四十万降兵啊。从此天下人光是听到他的名字就为之胆寒。 而你的敌人更加害怕你，你的朋友就会更加崇拜你。哈，到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因长平坑杀的成绩而崇拜白起吗？哎，这就是建立在不断血腥屠戮之上的赫赫威名。最后啊，屠城的第三个好处，那就是省粮食啊。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为什么能够远征那么远啊，甚至啊都杀到欧洲去了，就是因为这个蒙古铁骑不需要专门让人给他们运粮食啊，对不对？他们是骑兵啊，他们每攻破一个地方就把当地人全部杀光，然后当地的粮食是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之后呢继续前进。他们不需要后勤，甚至每攻克一座城市呢都不需要派兵驻扎。嘿，为什么呀？人都杀光了吗？谁还留守那儿啊？啊，据说呀，蒙古士兵在欧亚大陆屠杀了将近2亿人呢。当然啊，这是据说。所以说项羽屠城那不单单是意气用事啊，更是因为屠城能捞实惠，能得钱财，能省军粮，还能坐拥威名。可相比起屠城所带来的坏处，却仅仅只有一点，那就是失了民心。比起屠城的三大好处来看，似乎失民心这个坏处也不太算什么东西。而且谁没屠过城啊？你看啊，刘秀屠过吧，曹操屠过吧，朱元璋屠过吧，甚至本书的主角刘邦啊，和历来被称为人君的李世民那都屠过。相比起来，襄城的屠杀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的项羽，哎，八成是这么想的，他在屠城之中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大过了坏处，于是他开始享受起了这种血腥的感觉，并在日后不断地重复这种行为，干出了一件又一件骇人听闻的恶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亲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蒿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做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东背不期而遇。东背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6到8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璐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面。

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背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背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背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也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20-30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4-5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4-5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的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金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她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她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她越发坚定，也让她和缓。她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她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二十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里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境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七八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0: 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5: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4: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5: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他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他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3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三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三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世，接着再来看第一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二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言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淑芝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记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拖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
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得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八九块一条的活锦鱼。买来的刮铃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倍，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七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一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10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九步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升起，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她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被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她真实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住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立之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洞背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奇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梅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不会被城市的竞技潮席卷。两年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分他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两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一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两个月后从6楼搬到8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2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

悟，周华健又放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轻松，很傻，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和附近。对他来说，做个隐世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入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世上最逍遥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不识我不忧，你说遍地是江湖，我便到江湖摆渡，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只经过别难过。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仅相差一年，意境呢却是大不相同。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难念的经》谱曲的时候，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难念的经》是金庸影视主题曲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创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出来。舍不得璀璨俗世的萧峰，躲不开痴恋的欣慰的段誉，找不到色相代替的虚竹，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再加上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道出了耐人寻味的禅意。

朋友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1997年推出之后，随即便红遍了大街小巷，有许多学校都将这首歌指定为了毕业歌，也让这张专辑的销量是一举超越了150万。朋友是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静瑶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四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朋友》中。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短句，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今夜难得把酒相聚，明朝又将各奔东西。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子的约定。在短短不到100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情弥足珍贵的感触。朋友这一首歌曲的创作初心是来自于词曲创作人与演唱者的友情，创作是因为友谊，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人与人的交往，友谊的交流也是需要表里如一，真诚不欺的。这首作品让周华健做了一个大胆的转型，所幸啊，并未失败。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人感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吧。如果不是周华健的故事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产生了共鸣了。有故事的人是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有故事的人》中。这张专辑同时也是1998年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前奏都是加了音效的，分别是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二首《有故事的人》的两声水滴，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疏远》的四声发条，第五首《月光光》的五声风铃，第六首《健忘》的六声电话铃，第七首《我还是一样》的七声汽笛，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首《喝一点酒》的九声铃铛，还有第十首《你是我心中的绿》十声鸟鸣。这个彩蛋不知道有没有被你发现呢？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儿女，烦恼工作。品冠、李宗盛和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的组合，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所有男人的忧愁，让所有人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忘忧草是周华健2001年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颇具深意。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是一起完成的。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

过程中运用了泼墨画的这种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以现场乐队的形式制作整张专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灵感源于周华健收到的一首日本民谣，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9月17日，台北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应运而生。《忘忧草》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故事，一段历程，一种情感的寄托。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找到内心的平静，找到生活的力量。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

0: 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有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2001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的周华健跳脱了从前的情歌框架，用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段人生的甜蜜岁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国仪编曲，收录在周华健2001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中。这首歌源于很多听众在网络上将周华健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也正因为这一份感动，周华健萌发出了创作成一首歌的想法。自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歌曲，因此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将这些歌曲巧妙地连结在《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中。歌曲当中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华健带给歌迷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词意的呈现是以周华健来作为第一人称的，和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呢，背后更大的意义是让听众重新的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来重新的寻找温习曾经走过的岁月点滴，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周华健展示在人前的都是他性格当中乐观的一面，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一首颇为温暖的作品。他的乐观在这里变成宽容平和，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恩。这首歌曲最大的惊喜其实莫过于作曲是周传雄，小刚的才华真的是毋庸置疑。

女人是由刘思明作词，刘思明和人工卫星作曲，收录于周华健200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女人》。2003年，周华健在推出音乐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后，想要跟上主流，因此呢，学习着做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后来，朋友通过一曲吉他伴奏，让他找回了自我。于是周华健以1988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女人》为素材创作出了这首歌曲。作品不仅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还代表着一种单纯的爱情观。在《女人》当中，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温暖人心的唱腔，幸福浪漫而温情，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那种情歌曲风。歌词：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用一对眼睛，让人在喧闹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与其说这首作品是歌曲《爱相随》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歌曲《小天堂》的姐妹篇，充满着爱情的甜蜜。

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6年3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雨人》当中。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果然是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歌曲的最后一句，原来英雄是孤独，无疑是最痛的领悟。

一群年过35岁的男人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人生有太多的难题。纵贯线乐队的四个人告诉我们，亡命之徒的前方一片迷茫。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迷茫。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2008年7月，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乐队宣告成立。之后，四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录制单曲《亡命之徒》，最终在韩国缩混完成。四人均有明确的分工。这首作品制作过程当中，张震岳创作旋律，歌词则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三位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填写。纵贯线登上2009年央视春晚演出前，晚会导演和纵贯线的四位成员一致认为，亡命之徒这一个名字用在主打欢乐祥和、全家团圆氛围的春晚上并不适宜。最后，纵贯线决定用出发这个名字来替换亡命之徒。出发也成为了亡命之徒在内地版的歌曲。

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了蠢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

0: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周华健唱了一首母亲喜爱的《天涯歌女》，一曲未尽，母亲便潸然泪下了。由此，《花旦》这张专辑的概念在周华健心中逐渐成型。他想用声音演绎从周璇到王菲，横跨80年时空，一系列的女歌手的经典曲目。这是一张将京剧与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专辑，编曲还加入了传统的乐器和西方的音乐元素。周华健的经典歌曲太多太多了，歌里面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有江湖，多到无法一一细数。周华健的音乐作品不仅深受广大乐迷的喜爱，更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歌曲风格独特，歌词真挚，旋律优美，成为了许多歌手和音乐人的学习榜样。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节目最后送出这一首《花旦》。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妹妹入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12: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12: 听见闽宁，
1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12: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13: 今天要分享的是侯建飞的著作《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第14章《微笑的日子》。当地驻军空军母部是20多年前就进驻宁夏的部队，闽宁移民搬迁历史也是拥军爱民的历史。2019年10月，为了实地了解驻军帮扶当地百姓种植甜瓜瓜，如何一对一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我和段金老师召集园艺村十个

呱呱。唯独丁秀丹说话不多，他一直笑着听邻居说。为了证实邻居所说不虚，他频频向我点头表示解放军好着呢，解放军帮了村民大忙了。那天我很想去丁秀丹家看看她丈夫，可惜时间来不及。离开园艺村时，段金也说他家的情况扶贫办都掌握，可惜一直没有见到丁秀丹的丈夫，因为丁秀丹说丈夫过于敏感，弄不好怕再受刺激。我说那就等下次来，一定想办法见一见。2020年6月2日下午1点多，段金亲自开车拉我到园艺村丁秀丹家。丁秀丹之前在电话里告诉段金已经做通丈夫工作，就打听园艺村8组88号刘军家就行。我们一路打听到刘军家，丁秀丹早已等候在胡同口。第一眼见丁秀丹和去年没啥两样，只是今天有所准备，换了一件大红色立领衬衫，领口下点缀着几颗白色人造珍珠，这给丁秀丹增加了几分时尚元素。从相见那一刻，丁秀丹就是一张笑脸。三间瓦房，院落不大，水泥地面，走进东屋客厅整洁明亮，屋里沙发上只有丁秀丹的大儿子在看电视，不见她丈夫刘军。我问刘军不在家吗，丁秀丹说在，因为是中午，丈夫在西屋哄小儿子睡觉，因为刚吃过药可能也睡着了。因为这次来主要想见一下刘军，所以在段金与丁秀丹说话间，我独自出来轻轻推开西屋门。西屋一张大床上，刘军侧身睡着，他的一只手搭在小儿子大腿上，这爷俩睡得很香。我在门口犹豫一下，心想如果不唤醒刘军，这一次又会是遗憾。于是我故意咳嗽两声，果然刘军醒了。当他看见我时迅速起来，他揉揉眼睛向我微笑一下，随后轻手轻脚下床，和我一起退到门外。这微笑和怕惊醒孩子的举动，难道是精神有病的样子吗？刘军中等身材，一件蓝白相间 T 恤，黑色短裤踏着拖鞋，他第一句话就称我老师。这与其他村民不同，重要的是他的微笑与妻子丁秀丹很像，但他笑起来比妻子更有几分羞涩，还比妻子多两个酒窝。刘军和我一同走进东屋，坐在沙发上的段金好奇地打量着刘军，我当然知道此时他心里想什么。刘军向段金礼貌地打招呼，称他为老师，说对不起，本来是哄孩子睡午觉的，自己却睡着了。说着刘军扫了一眼茶几上刚刚切好的一盘西瓜，一盘葵花籽和一盘麻花馓子，不大的茶几上几乎摆满了。他先递给段金一块西瓜，又递给我一块，但我和段金还没有心思吃瓜，接过后又都放下了。刘军见状热情地说，吃吧，是新买的，很干净，你们是不喜欢吃西瓜吗？说着从厨房里又拿出一个西兰瓜，利索地切好放到另一个瓷盘里。刘军把两盘水果尽可能地推到我和段金面前，然后拉过一只小板凳，就在我们对面坐下来。坐下来的刘军显出几分拘谨，他的眼睛一直在两盘水果和一盘葵花籽上徘徊。见我们不吃，刘军站起来，从旁边的橱柜里拿出一把桶柱形瓷茶壶和两个配套茶杯，走进厨房，哗啦哗啦地洗好杯子，沏了一壶有几颗枣子的茶。两三分钟后，一股特殊的茶香在阳光透射的屋子里弥漫开来。这时刘军又从厨房端出一个罐子，用汤匙挖两勺红糖放入茶水里，顿时茶香中多了一丝丝枣子和红糖的甜味儿。

0: 这把茶壶我在几户农家都见过，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特制壶。按传统制壶工艺说，是描金青绿山水纹玉壶春形壶，器形美观，胎土细腻洁白。茶壶底部环印青绿山水，中部印贺兰山和黄河组合图形，图形下方黑体金字1958至2018，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另一侧中部印黑体金字，中央代表团赠2018年。这把壶不论是造型、图案、胎土、制作都很讲究。我没有问这把壶如何得来，但我知道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使用这样的壶，喝这样的茶。刘军告诉我们，这是他家自制的八宝茶，也是宁夏南部山区传统饮品。放心喝吧，很干净，这是消暑茶。至此不多的几句话暴露了他肚子里的墨水，他的神情和举动都透着无法比拟的真诚。在刘军忙活的这几分钟里，妻子丁秀丹一直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微笑着看刘军表达主人的热情。这一切没有让我感受到丝毫贫穷和悲苦，但是几年前，这还是典型的疾病致贫的家庭。刘军还在少年时就被诊断为精神病3级，长期服药。他家虽然和全村一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但政府的实际帮扶行动并没有停止。我和段京连连夸赞好茶，刘军放松下来。我说，去年段京老师和我就想来看看你，因为时间赶不开就没有来。这次直接打听着来，问邻村人都说不认识丁秀丹，一问刘军家，知道的人很多。刘军听了这话，微笑着看了一眼旁边的妻子，一句话把大家都说乐了。他说没人知道他，因为他没有病，我有精神病了，所以出了名。我说，我看你根本不像有病呀，比我还健康。听我这样说，刘军随手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塑料袋，这是他每天服用的药。我拿过看了一下，都是治疗精神疾病的，有西药也有中药。刘军认真地说，每天都会服用这几种药，一样也不能少。我问他，这些药需要多少钱？刘军说，每月吃药需要1000多块钱。这些都是免费的，如果不是政府给负担了，这日子就不好过了。刘军双手交叉在左膝上，下意识地抬下左腿说。丁秀丹微笑着听丈夫说。刘军说，初中毕业后，他在18岁时去新疆姑姑家那里一个饭馆后厨打工，每天凌晨3点起床，一直干到当天下午5、6点钟，没有休息日。由于工作累，自己又想干好，早一点学上厨师，思想压力大，才导致精神崩溃。没有办法，刘军只能离开新疆回到家中。刘军说，家里太穷了，父母又封建迷信，我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加重。等我去医院检查看病时，医生说我得的是精神分裂症，医生给我开了许多药让我回家服用，病情才有所好转。但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我落下了病根，就这样时好时坏。我说，科学证明精神疾病都是聪明人才得，一般智商的人得不了这个病。刘军一听乐了，他说，对着呢，我们家里人也这样说，说我从小聪明着呢。刘军扫了一眼微笑的妻子说，我不这样看，要是我真聪明，咋没考上高中，没上大学。丁秀丹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话，但脸上一直微笑着。对于刘军的病情，我不敢有更深入的话题，因为从刘军看似一切正常的言行里，始终有一根细微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线在牵动着刘军的敏感神经。而且在这短短的10几分钟里，刘军已经打了2-3个深深的哈欠， 这样的哈欠是我最熟悉的，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最亲最爱的人不幸得了这种精神疾病。我们一起与疾病斗争了多年，每当病人服下药后一两个小时，困倦无法控制，不论意念如何坚强，哈欠，深深的哈欠，总让亲人悲观神伤。为了让刘军休息又不刺激他，我说，你干了一上午活了，你去休息一下吧。刘军笑笑说，不用不用，我不累。说着他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刘军泪眼朦胧，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两个酒窝有点俏皮。我说，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想和你媳妇单独聊聊。刘军迟疑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什么。哦，是这样，那好吧。刘军站起来，又给我和段金茶杯里续上水，然后走出去。在他转身走出房间的那一刻，我心疼了一下，立刻后悔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让他离开，会不会给他造成新的伤害。刘军走后，我问丁秀丹，你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丁秀丹笑着说，我和刘军是他弟弟介绍的，那时候他弟弟在附近各村打零工，经常来我家，他和我爸爸认识，就这样我们就熟悉起来。认识我之后，说要把他哥哥介绍给我，他弟弟说他的哥哥是初中毕业，我没有上过学，我们家共计七个孩子，孩子多家里穷，我的哥哥姐姐和我都没有上过学，只有弟弟妹妹上学了，我一点文化也没有。我长这么大知道没有文化的难处，心想找一个有文化的男人就行了，家穷点没啥，只要有文化，男人就不会打老婆，也能打工挣钱养家。就这样，我和刘军就见了第一面。我根本不知道刘军有这种病，只是觉得他长得也可以，看起来也老实本分，就同意了。他父亲和弟弟张罗着，我们就结婚了。刘军家是二十多年前从西吉移民到园艺村的，我家是十几年前自发移民来这里的，两家都属于最穷的家庭。想不到结婚后四十多天的一天，他突然发病了，当时我吓坏了。就在我结婚不长时间，我的小叔子也结婚了，他娶的是一个老师，他们自己谈的，要了很多财力。结婚后，弟媳总嫌家里穷，总是和公公婆婆闹意见，我老公看不过去就生闷气，所以就犯病了。当他那天晚上发病后，我吓了一跳，人整个都傻了。他弟弟告诉我，这个病好几年了，要我不要怕，吃上药就好了。我知道后心里很难受，感觉自己命不好，但在我们这里，老一辈人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闹离婚会被村里人笑话的。丁秀丹说着，眼帘低垂，笑容第一次从脸上消失，但只是一瞬间，微笑又回来了。即使是说苦日子，微笑也让人心醉。后来为了刘军少在大家庭里生气，我和刘军分家另过。自从分家后，刘军不再为弟媳生气，他的病慢慢有了好转。结婚后一年，我们有了大儿子。为了过日子，我和刘军没日没夜地干活，农村的活就是这样，哪有轻松的活，都是苦活累活，整天泥一把水一把。但是我很快知道，这种病怕累，一累就犯病。为了少犯病，我干活时就多干些，尽量让他休息，还有也不让他生气，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他想干就干，不干就随他。刚开始家里挣的钱大部分都给刘军买药吃了，后来又有了儿子，生活很难维持。政府精准扶贫，我们家被列为建档立卡户，其他补贴不说，这每个月的免费药就把我家救下了。我问丁秀丹，如果你当初知道刘军有病，还会嫁给他吗？丁秀丹笑着说， 那不会的。一旁听得入神的段经问，那你现在不觉得委屈吗？丁秀丹立即回答，不觉得，我不会想那么多，这是缘分，也是命。我只是想着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的事情不去想。村里还有比我家更困难的家庭，很多是有病卧床的老人，人家都不怕，我们这年轻更不怕。有了大儿子后就什么都不想了，现在又有了二儿子。这时听到从西屋里传来孩子哭着喊妈妈的声音，丁秀丹听到哭声赶紧站起来跑出去，在门口抱起两岁多的小儿子笑着走进来。丁秀丹的小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头顶的头发剪成桃心状，像年画里的娃娃。两岁多的小儿子认生，偎在妈妈怀里观察我们。丁秀丹接着说，家里这种情况本来想要一个孩子就行了，但老二又来了，这个孩子是个意外，既然来了我也就生下来了，也好和哥哥有个伴儿。丁秀丹说着亲了亲怀里小儿子的脸，又用手抚摸着孩子的头。此时的丁秀丹满眼的慈爱。那你还生三胎吗？不生了，再生还是男孩。你怎么这么认定是男孩？丁秀丹朗声笑着说，她姐妹几个都是生三个男孩后才生女孩的。我和段金听后都哈哈大笑起来。丁秀丹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简单、善良、淳朴的西北母亲。段金说，丁秀丹目前给附近一家养牛专业户做饭，一个月2600多块钱。他每天早晨走时给刘军和两个儿子做好中午饭才走。刘军在附近打工，回来后把饭热热，爷仨就吃饭。晚上给养牛场的工人做好饭，等工人吃完饭收拾利落后再回家给一家人做晚饭。这样算下来，丁秀丹每天要做5顿饭。我问丁秀丹，你一天做这么多顿饭不累不烦吗？丁秀丹笑着说，那烦啥嘛。简单的回答让我内心肃然起敬。是啊，就是这朴素简单的回答让生活的艰辛不再艰辛，让恼人的烦累变得轻松。丁秀丹说，刘军平时也在附近的葡萄园和工地打零工，只要别太累就行。今年疫情，大儿子不去学校，我们出去干活，就让10岁的大儿子在家看着弟弟。段金有些担心地说，这么小的两个孩子你们放心吗？丁秀丹笑笑说，能行，不行咋办呢。话音未落，丁秀丹的大儿子领着4-5个小孩子气喘吁吁地跑进屋来，打开冰箱刺啦一下拉出抽屉，拿出冰冻的雪糕分给每个孩子一根。我问丁秀丹，你的孩子每天都有雪糕吃吗？丁秀丹说，没有，今天太热了，我在路口等你们的时候买的，平时是不给他们吃的。进来的几个孩子里边有一个4-5岁的女孩，头上梳着2个朝天辫，穿一件红色的半袖圆领衫，这发型让我想到了哪吒。自从进屋，女孩的神情一直是怯怯的。丁秀丹说，这个女孩是小叔子的孩子，弟媳和小叔子3年前已经离婚，弟媳嫌小叔子不能挣大钱，又嫌小叔子没时间陪她，任性的弟媳辞了老师工作，丢下孩子独自去外地打工了。小叔子很苦闷，在家里没法待，也去外地打工了，这个孩子就由公公婆婆带着。丁秀丹一边说一边拉过这个女孩站在脚边，女孩依偎着大妈，一边一点一点舔着雪糕，一边怯生生地看着我们。我和段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啊，孩子是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但作为人父人母，最起码应该肩负起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责任。我不想指责丁秀丹的弟媳，因为婚姻的失败有各种原因，谁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我想追求幸福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和责任，更不能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更何况这是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看到丁秀丹对女孩爱抚的目光，我想一个人的善良，一个人的胸怀，一个人的品格，也许和文化没有多大关系。我问丁秀丹，你担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丁秀丹向门外看了一眼，说，我是包揽了家里大部分活儿，但这个家里刘军才是顶梁柱。丁秀丹笑着说，他是天，男人嘛才是天。我相信丁秀丹的每一句话，这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十多年这么做出来的。对生活没有豪言壮语，对感情没有海誓山盟，更没有漂亮女人的矫情，有的只是善良的意愿，简单的理解。正是他的这种乐观处事的心态，才让他的脸上时时有光彩和笑容。微笑的日子就是幸福的日子。这时我才仔细环视丁秀丹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床上的床单平整，没有褶皱，两床被子叠成方形，形似豆腐块，豆腐块上面各蒙着一块盖布，一块盖布绣着两只小鹿在花丛中跳跃，另一块绣着一只鲜艳的梅花，枝头两只喜鹊好似在喳喳地叫。床头的墙上悬挂着丁秀丹和刘军结婚时的照片，刘军穿着一套天蓝色和白色相间的中式礼服，丁秀丹穿一件天蓝色的婚纱礼服，两个人相拥着，两只手握在一起。刘军抿着嘴，深深的酒窝，有些腼腆。丁秀丹幸福地微笑着，这张婚纱照挂了十多年，却一尘不染。在床的对面墙上贴着两张孩子的奖状，我走到奖状前认真看，一张写着刘万银同学在2019年度二学期中被评为全勤好孩子，特发此状以资鼓励；另外一张写着刘万银同学在期中考试中成绩优秀，被评为进步学生，以资鼓励。落款是铁东小学，2019年11月11日。段金和丁秀丹看我久久地站在奖状面前，也走过来。丁秀丹说，我大儿子很懂事，也很听话，学习也好，有七八张奖状，墙面反潮掉下来五六张，我都给收起来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好好挣点钱供孩子上学。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环境这么好，再也不能让孩子像我一样没有文化。此刻丁秀丹眼里有光，一闪一闪的。段金指着刘万银的名字问，这是谁起的名字？丁秀丹说，这是他爸爸起的。为什么叫刘万银？丁秀丹笑着说，他穷怕了，希望孩子将来有花不完的钱。我和段金听着眼前这个乐观的母亲这样说，也开心地笑起来。丁秀丹家的三间房是当年政府统一给移民盖的。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 家乡味。
4: 生物指径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一首满含着国风气韵的现场演绎《年锦》。中华文脉绵延千载，每一种传统纹样都是独属于东方的浪漫印记，一针一线织就山河万象，一纹一案承载岁月悠长，沉淀着祖辈的匠心，也续写着新时代的风化。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感受传统美学和现代音律的相融。

经过繁华盛景，最让人心安的永远会是那些质朴纯粹的烟火故土。远离喧嚣的乡野，藏着最踏实的美好，也藏着每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归处。轻快的旋律勾勒出乡间的自在光景，褪去浮躁，治愈奔波的疲惫。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乡。

很多心愿难以圆满，但时光从来不吝啬包容，生活永远留有新的可能。不要去纠结过往的缺憾，也不要去焦虑未来的那些不确定，只要步履不停，所有的奔赴，所有的改变，一切都来得及。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最坦荡的生活态度，也把这首《一切都来得及》分享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你。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世间最动人的故事莫过于跨越岁月的坚守和奔赴，那些流传千古的佳话，超越时光，跨越山海，成为代代相传的美好印记。熟悉的旋律全新演绎，清澈的声线交织，重塑经典的浪漫和恢宏，将神话里的赤诚和纯粹娓娓唱出。我们一起听改编过的美丽的神话。

成年人的世界里，总会有一些无人言说的心事，有默默扛下的坎坷。我们总要学会克制情绪，学会独自自愈，哪怕心底翻涌，也学着坦然面对。一首现场版的歌曲《我不难过》，用真挚的演唱诠释着释怀、接纳遗憾和自己和解。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哪怕走得再远，心底总有一处归乡的角落。走过四方山海，看过万千风景，最难忘的依旧是故土烟火，就是过往。让我们在歌声里回望过往，心念故里。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好一山一水，就是守好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旋律不停，温暖不散，继续一起沉浸式的来聆听好歌，治愈心境。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无数风景，拥有每一份陪伴，每一份温暖，都是弥足珍贵的馈赠。我们害怕离别，畏惧失去，珍惜每一份真心的牵绊。毛不易用他质朴的歌词，细腻的唱腔，将心底的眷恋不舍缓缓地唱了出来，一起听这首《不想失去你》。

世间的爱意从来不必大肆张扬，很多温柔的情愫都藏在晚风里，日常里，藏在默契的牵挂和陪伴里。细碎的美好无声蔓延，平淡的爱意绵长治愈。来听这一首轻快细腻的歌曲《爱意藏风里》，为你描绘最纯粹、最含蓄的心动和偏爱。

生活里总是会有很多的琐事来裹挟我们，我们常常顾及他人的眼光，被各种的条条框框束缚，但人生最珍贵的状态莫过于遵从本心，取悦自己，抛开烦恼，放下纠结，不被世俗定义，不被情绪内耗，活得自在坦荡，轻松热烈，我只要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听歌。人生就仿佛是一幅散落的拼图，每个人都是默默地在捡拾碎片的人，一路经历，一路拼凑，有残缺，有遗憾，有惊喜，有圆满，每一块碎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拼凑起来才是完整且独一无二的人生。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歌，捡拼图的人，一起来听。

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有一腔热血和无畏锋芒，曾经的我们心怀热爱，勇敢奔赴，不惧前路风雨，不负心中热爱。有多位实力歌手联袂演绎的经典老歌，全新的合唱版本，赋予老歌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曾经的你》，唤醒心底滚烫的初心和年少的热忱。

青春里的爱意是那样的纯粹又热烈，直白又滚烫，那些懵懂的心动，纯粹的喜欢，是年少时光里最美好的印记。今天节目的尾声，分享给大家这首自带满满青春氛围感的歌曲，它会唤醒你的青春回忆，在轻快的旋律当中回味年少心动，珍藏纯粹美好，也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下期我们再一起听歌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你开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5: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报
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7: 大宝台汉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1974年6月基建施工的时候发现，1974年8月至1975年6月进行了考古发掘，由西汉时期的两座大型数穴土坑木椁墓组成，编号为分别是1号墓、2号墓，属于诸侯王级别的高等级墓葬，认定为广阳亲王刘建以及夫人的墓葬。大宝台汉墓入选了2021年10月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发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大宝台汉墓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的西汉时期大型数穴土坑木椁墓，也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考古发掘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诸侯王及其夫人墓，是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大宝台汉墓还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诸侯王级别的墓葬。 阿保台汉墓首次通过考古发现证实了史料典籍当中所记的皇城题凑对研究汉代的丧葬制度和建筑艺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汉墓当中出土的车马对了解与研究我国陪葬或殉葬车马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那么大宝台汉墓是如何被发掘的呢？这就得说到一个人，首都博物馆前馆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希贵。1961年，马希贵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考古、文物、博物馆工作。期间，他参与和主持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元大都遗址和大宝台汉墓等重要考古发掘，每一次发掘工作都让他记忆犹新。马希贵说，元大都遗址的发掘为再现当时的建筑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大宝台汉墓当中出土了众多的精美文物，尤其是发现了史书当中记载的子宫、便房、皇城题凑的墓葬形式，这些都让我们为之兴奋。之后他又主持了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的筹建、墓室复原和展陈工作，在经过大量的考察和实地研究之后，又撰写了《北京大宝台西汉墓及出土文物》等等学术论文，为考古发掘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资料。1995年，《中国文物报》连载了北京大宝台汉墓的发掘参与者马希贵的文章，为人们回忆了1974年的发掘过程。我们截取其中一部分内容，为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1974年6月8日，马希贵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墓葬发掘简报，突然电话铃响了，北京地质地形勘测处的一位工人打来电话，向他们反映，工人们在丰台区黄土岗公社工装大队西南角大宝台村为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进行地质水文钻探时，发现了木炭和木头。他们听过有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报道，怕这个也是古墓，因而打电话向马希贵报告。马希贵接到电话之后非常高兴，对工人师傅关心爱护文物、主动反映情况的做法表示赞赏和感谢，并请他们注意观察，保留现场，等候考古人员前往解决处理。当天下午，马希贵就委派鲁奇、朱志刚两同志前去。他们到达现场之后，认真听取了工人师傅的介绍，仔细观察地形、地貌和探出的实物。钻探地点原来是一座高9、南北长100、东西宽99米的沙丘上，上面布满了野草和酸枣树。勘测处工人是在距地表深6.5米处的5号钻孔钻到了厚约50厘米的木头、40厘米的木炭和20厘米厚的灰白色泥土。鲁奇和朱志刚凭着多年考古实践和经验，考虑到近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保护古墓所用的木炭和白膏泥的做法，初步断定这里可能存在着一座古墓。当时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是准备利用这座高大沙丘深埋多个储油罐，这样呢既隐蔽又安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现在是先期进行钻探，一旦上马则任务重、工期紧、进度快，因此对方希望考古部门尽快做出能否在此进行工程的答复，这就要求马希贵他们必须及早的拿出准确意见，以利于工程的选址和开展。为此，在6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地质勘测处、东方红炼油厂和市文管处三方联席会议。会上，大家本着既有利于生产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广泛交换意见。文管处考古部门代表在会上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如果最后确定这里确实是一座古墓的话，从考古与保护需要考虑，是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的。至于发掘以后能否在这里施工，要看墓葬有无原地保存价值，将来需要谁为谁让路，就要从生产的需要和文物的保护价值决定。大家一致都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决定再请勘测处协助补探。从1974年7月3日开始到8日结束，勘测处在东西宽 19.10 米、南北长 27.6 米的范围内进行补探，共打了13个孔，孔距 2.5 到5米不等。钻探情况显示，除继续探出木炭、白膏泥。

0: 泥和木头之外，又在七号孔探出了一枚汉代五铢钱和一块厚四厘米，上面是红的，下面是黑漆的木头。木炭、白膏泥和木头层次啊，清楚不乱。经考古工作者认真分析与研究，初步认定地下埋着的是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墓葬范围大致为东西宽 19.10 米，南北长 27.6 米。这么规模巨大的西汉木椁墓在北京地区是首次发现。专家判断，是这样重要的大型西汉木椁墓，近几十年来北京考古工作者还是头一次碰到，还缺乏实践和经验，因此市文管处领导非常重视，也很慎重，要马西贵他们充分利用北京的便利条件和专家聚集的优势，多请教专家，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请他们把关，然后再下结论。从7月10日至13日期间，马西贵他们先后请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奈所长、苏炳奇、卢兆音等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杜白教授等等，到达现场调查，并仔细观看了已探出的实物。各位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座西汉大型木椁墓无疑。夏奈所长还根据汉五铢钱的发现，认为此墓应该是西汉中期的一座墓葬。已确定好这是一座西汉墓，下一步就是如何组织力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进行科学发掘。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项目之一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七月初，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做了报告，提出挖掘该墓的设想。1974年的8月7日，北京市大宝台古墓发掘办公室宣告成立，从各单位抽调了33位有经验又能干的同志参加。为了切实做好发掘工作，8月13日，古墓发掘办公室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发掘组工作计划，到领导小组审批，还特邀了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河南省博物馆贾俄两位同志，分别介绍了他们参加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和信阳楚墓的情况，尤其着重介绍了发掘当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制定了文物保护组工作计划，明确了文物接收手续、保管方法和制度、文物的技术性保护等，还积极购置了文物保护、运输、管理所需各种物资，并准备两处存放文物的库房。后勤组还积极向市委争取了10万元的发掘费，布置发掘工作所需各种物资和交通运输车辆，以及安排全体工作人员的食住和生活，保证了发掘工作按时开工。在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之后，全体工作人员于8月15日开始陆续进驻发掘现场，准备正式进行汉墓的发掘。直到8月19日发掘工作开始之后，墓口在什么地方、范围多大还是个谜。经发掘组研究，决定从安阳把有丰富钻探经验的吴有福、吴钦业和商文同三位师傅请来，帮助进一步钻探，以便找出墓口及其大致范围。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啊，三位师傅来到发掘工地没有来得及休息，马上于8月19日下午开始投入了紧张的钻探工作。师傅问马西贵从什么地方开始钻探，马西贵考虑封土北部已被挖掉，挖池里的水被抽干，北部已形成一片平地，可从这里开始。随着南部封土被清运之后，再继续向南扩展。一个月后的9月27日，墓口才全部探清，南北长27米，东西宽 23.5 米，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墓口的清理为正式发掘墓室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大宝台汉墓封存土高8米，里径东西 50.7 米，南北约90米。据初步估算，现存封土有土方量大约为36000立方米，出土量很可观，在机械清运

封土前，马锡贵他们在农民取土之后造成的封土大断面上，从东到西做封土的横剖面，画出土层。从土层显示，中间部位封土已经下沉成锅底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人们分析，封土下沉部分可能是在墓室部位，一定是墓室顶部塌陷，以致封土随墓顶塌陷而下沉，形成现在的这种形式。由此，人们对于墓室的完整性开始担忧，开始不安。把沙丘上的酸枣树和杂草清理之后，是一层厚度不同的历代堆积而成的风积沙，尤其是面向永定河一面的风积沙沙堆，最后风积沙下才是汉墓封土，封土高约七米，为五花土，是一层一层堆起来夯实的，每层都非常清楚，厚十到五十厘米，夯窝直径四至五，深一到一点五厘米。自8月27日起，清理机械陆续进入发掘现场，清理出的黄土被运至黄土港公社改良沙质土地。这时发掘组要求每位同志要盯在发掘现场，注意观察，一旦发现文物或者考古现象，要及时记录和提取必要的资料。在封土当中陆续出土了属于商周至战国时代的遗物36件，这些遗物啊，可能都是随土而来，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棒镰、红桃绳纹纺轮、灰桃纺轮、双翼铜簇、三棱铜簇、铜盖工帽、烟明刀和铜削刀等。6月2日，拉铲机在清运封土时，在距封土顶深一米处发现了一件无底袈裟的红桃罐。3日继续下挖时，又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数件袈裟红桃罐，多数无底且多残碎，罐外壁啊有烟熏的痕迹，有的内壁也有烟痕。从器物堆放情况观察，并非乱扔到封土当中的，而是有意识的堆放在一起。那么究竟是挖墓者当时使用的器物用后堆于此处，还是造墓时有意放的器物，当时还尚难断定。9月4日，距封土顶深 1.2 米处出土了一件西汉一字形铁口螺，长14宽5厘米，保存完好。据此马锡贵他们认为啊，无论袈裟红桃罐或者铁口螺，都应该是当时造墓者使用的器物。随着封土的清运，不断在封土南部发现一些金代遗物，比如白釉刻花盘、碗残片、汉白玉残蒲子坐像、兽面纹瓦当、勾纹条砖和花纹方砖等。9月7日在封土南部距封土顶深 1.5 米处发现一具马骨架，马骨架旁边出土了一枚金大定通宝和一些金代的碎瓦，马头已经不在原位，一只腿也放在了马脊椎的上部，应当不是很正规埋葬。在将要清理掉南部封土时，又在墓道右侧发现了一座破坏较为严重的金代建筑遗址。75年4月，在发掘2号汉墓时，又在两墓之间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金代砖井，井内还出土了一些金代遗物。上述种种说明啊，汉墓封土曾经被金代建筑所破坏。发掘工作开始之后，整个发掘工地热火朝天，铲车和汽车在清理封土，探工师傅在钻探，考古人员在清理照相和绘图。1974年9月3日，在清理北墓道填土之时，在墓道南端啊清出了一件鎏金铜扶手，虽然扶手已残，但是造型浑厚，形象生动，在它的旁边出土了一枚五铢钱。9月6日，又在扶手附近发掘了一件漆器，四围漆暗，是红漆，色泽艳丽。从器物出土情况观察，这件器物均非原来放于此处，而是由别处移来，因此人们怀疑此墓已被盗过。为此考古现场暂停清理，请探工师傅在器物周围进行钻探，结果发现土层已被扰乱，最后断定是一个直径 2.5 米的盗洞。随后大家将盗洞进行清理，发现了一件鎏金小铜铺手，绳纹铜瓦和20枚五铢钱，手背面还留有朽木和麻布痕迹，应当是器物上的嵌件，这些器物显然系盗墓者所遗。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当然希望自己所发掘的墓葬没有被盗，而且能够有丰富珍贵和重要的文物出土。所以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顿时感到有些扫兴，有些失望。但是大家相信这么大的墓
即使被盗，也不可能盗那么干净，总会留下一些随葬器的。

0: 何况科学的考古发掘不是挖坟取宝，不是只看墓内有无文物，墓室结构、棺椁以及反映的葬俗、葬制等等，也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随着清理的进行，更证实这墓已经被盗，盗墓者正是从地面下挖的这个盗洞进入北侧外回廊的。清理时，北侧外回廊提凑的西北角有数根黄长木已被移动原位，在黄长木上还发现了一把盗墓者使用的铁刀。进入后室时，又发现北侧内外椁后壁板有几块被移至西侧，西侧内外椁壁板的北端被盗墓者凿了一个方洞，并发现一件盗墓者使用的是铁凿。这座墓啊，不仅被盗，而且啊，盗掘后又被焚烧以便灭迹，后因缺氧，墓室烧到一定程度自然熄灭，使墓结构大部分得以保存。这座墓葬究竟系何时被盗的呢？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还会有发现吗？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百年百大考古项目之一，关于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这座墓葬，究系何时被盗的呢？马希贵他们估计大概是在西汉末年战乱时代啊就被盗了，也可以从尸体的保存状况略知一二，因为在发掘时啊，尸体已不在棺内，而是被拖至棺外。

个水平面上。清完木炭层之后啊，是一层呈浅绿色的泥土，土质胶黏湿润呈绿色，一经风吹日晒，水分蒸发之后变成灰色，板结坚硬，薄厚有别。当时人们推测，这大概就是与马王堆汉墓当中同样起作用的白膏泥。后经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化验，证实就是白膏泥。在白膏泥下面呢，又是一层木炭，状况厚薄与上层木炭又近似。在清理墓坑北部木炭和白膏泥的时候啊，首先在西北部发现木炭下面有残木板，有些木板还被火烧成炭状，木板下面呢是条木，越往下清理条木越多，而且啊多向外倾倒。据观测，这些条木啊很像有意识的一根一根的叠起来。木炭、白膏泥、残木板和条木的发现，说明墓室的清理工作将进入关键阶段。随后仅用一周时间，马锡贵他们就将四面条木全部亮出，使全貌豁然明朗。原来啊，四面都是用条木，头向内层层垒起，形如木墙，南面正中有门，四面条木保存高矮各异，为南边保存最高，为 2.52 米左右，中间门上发现了横梁一根，宽 3.8 米，条木保存最好的是西南靠北头的一片，有27层，高 2.67 米，木质坚硬如新，呈棕褐色，有些表层呢还留有一层淡黄色的树脂油，时时散发着一种木质的芳香。在清理条木之时，在一块条木上面还发现了一根竹简，复制于条木正中，上墨书汉隶桥中阁五子运六字，点长 20.5 宽 0.7 厚仅 0.1 厘米，为墓中带有文字的三件实物之一，因此有感珍贵。条木开料比较规直平整，表面打磨的也比较光滑，大条木的平面端头上边有的留有清晰的十字形墨线，扁平木的扁平面上有的留有墨色直线，这些线呢都画得很直，说明啊划线时啊已经使用了墨斗之类的划线工具。各层条木之间无榫卯固定，多为单柏复割，故显得不够牢固。整个木墙用10×10×90厘米的条木制垒，按现有高度推测约14000根左右，合成才122平方米，每根净重约8.1公斤，其中最大的一根重达32公斤，仅此一项木墙用材之多令人惊叹。面对用这么大量木头垒起的四面木墙，大家有些茫然不知何物啊。在过去的考古发掘当中啊，也从来没有发现过，大家都在思考请教。马锡贵单位的余杰也给吴梦林写来一封信，他不仅抄录了几条文献当中有关技术，而且还明确地提出，当时称之为条木的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题凑。余杰提供的资料非常及时和重要，使大伙儿啊茅塞顿开，急切地翻阅文献资料。据《汉书·霍光传》载，霍光死后，皇帝赐给他子宫、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这是最早所见黄肠题凑一词。三国魏人苏林对黄肠题凑一词作如下注释：以柏木黄心制垒关外，古曰黄肠，木头皆内向，名曰题凑。由此可知，黄肠是指材料和颜色，题凑是指木头摆放的形式和结构，又是木头的端头向内而言。依此与发掘遗迹对照，不管哪个方向的木墙，它的每根条木的端头那都是内向的，这正与注释当中题凑相一致。至于黄肠，为了搞清楚条木是否为柏木，人们立即请江西省木材工业研究所予以鉴定，得到的答复是柏木，而且是柏木的芯子。这也就证实啊，木墙应该是文献当中记载的黄肠题凑。为此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过去文献当中虽有记载，但未见实物，人们对此呢也毫无所知。这次发掘首先向人们揭示了实物，在考古发掘当中应当说是一项重要的发现，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将墓顶方木与横木清理完成之后，从10月18日开始清理南北向条木下的长方板木。据观察呀，两层长方板木应是内外裹的盖板，两层裹板搬走之后，发现它的两侧放置一些向外或向内侧倾倒的长条木，这大概呢就是裹帮。棺椁之帮啊，既已倒塌，棺椁盖底板可能已叠压在一起，
估计观光

0: 有可能已遭破坏，由此希望获得完整的棺椁已经不可能了。一层棺盖板在内椁盖板揭去之后暴露出来，它由五块木板拼成，接走这五块的棺盖板之后，又是一块由两块板木拼成的棺盖板。第三层棺盖板上有斜纹八棱铜兵器一件，制作精美别致。三层棺盖板接走之后，下面便是一层层的棺椁底板。等清理到底板南侧之时，发现呀，有一堆用丝锦和绢包裹的朱砂，色泽鲜艳松软，用途可能是防腐。在底板内侧及棺帮上，残留宽13厘米的丝带两条，其间是数道丝绳。在丝带外侧尚存留一块折压在一起的绢织物，花纹朝下，色彩艳丽，当时以为棺衣。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项目之一，关于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这个墓出土的丝织品经考古所耐心细致工作研究，认为有绢类、刺绣、漆砂和祖带四种。绢类多为汉代称之为纨素的高级平纹丝织物，编织密度仅次于满城刘胜墓出土的细绢。刺绣为绛紫地刺绣，色调沉重艳丽，织造的很结实，是战国以来名贵一时的棋子传统染法染成的。花纹是典型的汉代式藤本植物图案。漆砂和祖带出土于内棺北端，是一种丝织编结的手工艺品，编织加工难度大，工艺水平高，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与近年来在武威、磨嘴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的漆砂棺形式可能是大同小异的。这些丝织品的出土是这次考古发掘的一项重要收获。人事和棺椁清理完之后，考古人员于10月26日开始转入内回廊清理，在内回廊当中出土了几件随葬品，非常重要和珍贵。值得一提，一件是北侧内回廊出土了一件漆盒的残底，别瞧它残却非常重要，因为在它的中间数行真刻汉隶，移棺念四年五月丙辰成告，这是该墓出土的唯一一件带有纪年的器物，这对断定这座墓穴年代具有重大价值。另一件是龙凤纹残漆器，是一件精美高品位的绘画艺术品，它充分反映了汉代绘画艺术的高超和漆器制作的艺术之精巧。大宝台汉墓二号墓的发掘在1975年3月5日正式开始，随着发掘工作推进，首先在北部便道东侧发现一个盗洞，底部直径大约1米左右，从盗洞淤土情况分析，似为早期被盗。盗洞底部发现零星玉片和漆案上的鎏金、铜马腿等随葬品，为盗墓者所疑。墓葬填土大部分被火烧，已经成为了坚硬的红烧土，有的地方已将土烧成流渣，因被盗又焚于火，墓结构几乎无存。从墓内所留墓结构分析，该墓结构与一号墓相同，即亦属子宫、便房、皇城提凑这种形式，规模呢略小于一号墓。墓道北段里面亦蕈有车马，因被扰乱和烧毁仅留残迹，可辨者有三车十马，有些车的部位尚留彩漆，车马附近放有铜或铁的车马饰件。后室棺床的位置有尸骨一具，残碎不全，头北脚南，似为仰身直肢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定，死者为一女性，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一号墓死者为男性，年龄在45到55岁之间。两座墓应为夫妻并穴合葬，即所谓的同坟异葬，与西汉后期逐渐流行的同穴合葬制度有所区别。在尸骨附近出土的透雕赤虎玉佩，玉五人 玉鲁、玉璧等应该是这个墓当中出土最为珍贵的随葬品。研究汉代制玉工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例证。建立大宝台汉墓博物馆的动议一号墓发掘即将结束之时，就该墓是否需要就地加以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发掘组的同志们认为，一号墓保护尚好，考虑到当时这个墓是国内唯一一个属于子宫、殿房、皇城题凑这种葬制的墓，为了给国内外观众和学者提供一个观赏和研究这种形式墓葬的实物，建议就地将此墓保护下来。如能建成一座专题的博物馆，那就更好了。经过这么几年的努力啊，197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北京市大宝台西汉墓的博物馆。之后，既进入紧张的设计和施工，最终经过各方面努力和支持，一个新颖、独特、科学的遗址性博物馆——北京市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于1983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大宝台汉墓出土的文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一件铁器上有鱼字，为汉代渔阳郡铁棺作坊产品，这是该郡产品第一次出土，为研究西汉燕国冶铁史提供了珍贵实物。出土的很多铁具都是用生铁固态脱碳成钢的，这种用生铁固态淬火脱碳成钢新工艺的发现是大宝台汉墓铁器出土的重要意义之一。题凑当中发现的竹简一枚是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当中出土的唯一一枚竹简，其上的文字记载对于研究汉代基层社会聚落形态具有重要价值。刚才咱们说了，1983年12月1日在一号汉墓原址上建成的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北京市第一处也是唯一一处对外开放展示的汉墓博物馆。主要展示内容为地宫原址及出土文物、中国历代帝王陵展览，还有别具一格的可参与项目，如模拟考古、汉文化娱乐活动。其中不少陈列物品啊，都是第一次出土的珍品，比如墓道当中出土的三辆木质单元车，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西汉车轮实物。西汉诸侯王子宫殿房皇城题凑地下宫殿在中国也是首次展出。这些历史文物对于研究西汉帝王葬制、车马殉葬制以及西汉时期北京史均有重要价值。截至2006年，北京市大宝台西汉墓、一二号西汉墓及金代遗址出土的文物大约千件，广阳王地宫出土文物千余件，有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玛瑙、金箔、丝织品等等。皇城题凑墓出土文物400多种，玉葬人、鎏金、嵌玉、龙头枕、玉佩、桃壶等。1993年北京市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被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市科委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北京市科普基地。1995年北京市大宝台西汉墓遗址被列入了北京市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

0: 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7: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9: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 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8: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0: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7: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3: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2: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4: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2: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4: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

0: 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3: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4: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5: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枪鱼啊100斤左右。
4: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6: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8: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7: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9: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9: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

0: 即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下午呢，好似进行了一场穿越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展，就是和古埃及文明有关的。我们也来去到古埃及，能够感受到古埃及文明和我们古中国文明哈，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并且呢，跟着两种奇迹，一个在北非嘛，一个在东亚。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尚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但是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进行一个交融，进行一个对比，或者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那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是呀，非常好听一首歌，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快乐，今天别想了，每一天都希望可以快乐。其实呢，没有任何的烦恼是一顿饭，或者是逛个街，一场电影，亦或是像我一样去看一个展览解决不了的。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不管是古中国文明还是古埃及文明，都是我们人类很伟大的文明，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另外呢，都拥有着世界级的天然大河，而不同的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呢要比古埃及文明多了一条大河，还有它的一个流域哈。另外呢，像古埃及的尼罗河是由南向北流淌的，而我们古中国的黄河长江呢是自西向东流淌的，这个流向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有学者就研究啊，说到在同一个纬度之下呢，东西向大河更加有利于农业区划的一些统一展开，也就是说哈，不对比了，反正我们的黄河长江是自西向东流淌的。那相比之下呢，古中国文明生存的空间就更为广大，也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人口。另外说到，其实这两种文明呢，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前都经历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哈，然后才进入到青铜时代。其实两个都遵循着相同的一个时代进步的规律。那么古埃及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呢，要比我们古中国早上大概1000年左右。那么青铜技术呢，主要是受到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影响，而我们中国青铜技术呢，在早期也受到过亚欧草原甚至是西亚文化的影响，所以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呢，还没有进入到青铜时代，这就是它不同于古埃及文明甚至是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最大特点了。

那这会儿呢，也沿着今天我去逛的一个展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一些比对。那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他们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了，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列为世界四大原生文明。而且呢，其实说到古埃及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哈，都是多元化的一个融合。那么说到古埃及文明呢，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游牧民族塞姆人混合而成的，而我们中华文明呢，则是由黄河流域的原始部落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交流而成的。那么古埃及文明呢，其实相对而言，它很多发展的一些典型的特点哈，怎么讲呢，都是属于一个很有向往，或者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的信仰。而我们中华文明呢，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的极端。所以呢，其实从文化、科技、艺术、道德等等方面哈，这几个维度都是可以把古埃及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进行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交流，也不叫比对了哈。那其实根据考古发现呢，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次统一发生在公元前的3100年左右，而我们的夏朝呢是建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么古埃及文明最早的象形文字呢是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而目前已经知道的我们中国最早的系统性的文字呢是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距离现在呢是3600年左右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半年之后回来继续的锁定收听。

今天的爱上国风。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当我今天看到那个我曾经在2016年也是在一个类似的展上看到的同样的一个展品的时候，哇，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当我伸手想要触碰它的时候，因为那个展品是可以触碰的哈，其他的都是有被那个玻璃罩罩住的，那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伸手准备要触碰它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头也分享到了，我内心就突然那个小心脏突突突突突跳得很快，然后呢就有一些不太敢触碰的感觉，然后我就把手收了回来。但是当我在他的面前又看了他一阵子的时候，鼓足勇气就伸出手轻轻地碰到他的时候，哇，那个瞬间就好像时间空间各种交融在一起，有一种那个当下好像我就要穿越的感觉。后来一直到走出那个展厅很久之后，我的这个心绪才平静下来，所以也还蛮奇妙。这也是我今天看这个展的好像和2016年看同样展示没有的那个感觉，也分享给你哦。那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要跟你来聊一聊我们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个古埃及文明诞生的时候呢，就拥有文字系统了。那么它的象形文字呢，可能受到比之前更早的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古中国文明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字。那么这两者相差了1000多年左右啊。

0: 那今天我去到了这个古埃及相关的展览，也是感受到了古埃及的文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来说到了古中国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一个是在北非，一个是在东亚，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文化上的直接联系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让它俩做一个交流和碰撞。那说到其实呢，不管是古埃及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方面呢都有着很多的一些建树。那古埃及文明的粮食品种呢主要是麦类，而我们古中国文明呢则是水稻等等哈。那古中国文明的农业品种呢主要是本土研发，就是我们自己来培养发明，而古埃及文明的农业品种呢很多都是受到了西亚地区的一些农业发明的影响哈。而且两大文明诞生的时候呢都拥有都城和一批城市，城市呢是原生文明诞生的很必备的条件了。刚才也说到了文字系统啊等等哈。那么其实说到这两者呢怎么讲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你自己的私有时间当中去做一些了解和研究啦。那最后呢我们再从艺术方面去做一些碰撞。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呢都有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比如说古埃及文明主要是以壁画呀、雕塑啊、木乃伊等等。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中秋送礼怕送错，
5: 就选金河老酸奶，
4: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
4: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5: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这个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满。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3: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3: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3: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3: 我是武豪。
2: 当然，说到下雨天呢，古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下雨天古人都会做什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整理心情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的古人也同样是这样。像李商隐就曾经在雨天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夜雨寄北》，其中就写到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 滴答轻盈的雨声哈，就像极了轻叩门的声音。古代的才子怎能少得了佳人的相伴呢？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内容呢，就是听雨赏雨了。
1: 是的，陆游也曾经写过一本诗，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临安春雨初霁》，也是记录了他在欣赏春雨、在听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学一学陆游，在这样的雨天呢，站在窗边去听一听雨淅沥沥的声音，看看雨从屋檐上落下那样的一颗颗像珍珠一样的样子了。
2: 是的，当然在边听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像韩愈一样来赏雨。初春小雨啊，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都还记得吧？天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不过他笔下的这幅雨景呢，是发生在春天的，春雨贵如油哈。
1: 我觉得每个季节的雨的气质也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春天呢就是烟雨的感觉，烟雨朦胧的江南，而夏天呢就非常的热烈，感觉呢他在拥吻你的感觉，这种激情四射。
2: 而且你知道夏天本身天很热，再来这样的雨哈，就会更觉得湿哒哒的。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这两天突然想到要买一双雨鞋，我记得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那种齐膝盖的长帮的雨鞋，还有那种短的雨鞋，但是好像在我成人之后已经没有买过雨鞋了。
2: 是的，我也是很少再去穿雨鞋了，因为总觉得尤其那种胶鞋啊会穿着有点闷闷的，不太舒服。但是呢，我曾经也买过木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大家在日本能常常见到木屐，很多人也知道日本的木屐呢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会好奇，哎，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好像不太穿木屐了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一般也是只有在雨天才会比较常穿木屐的。
1: 除了木屐以外呢，他们还会穿蓑衣，另外他们也有雨伞啊，很多时候是有纸做的，并且呢古人在雨天啊也会做很多闲情逸致的事情。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像赏雨啊，听雨啊，另外呢说到他们会在雨天书信寄情，还会睡觉啊。再来看看古人还会在雨天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古人在雨天做的事情可多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相信大家也都在家里养了很多宠物，平时呢看着就特别的安心，特别的开心。而在雨天当中呢，我们的古人就喜欢跟小宠物作伴。比如说陆游，他又写过一首诗，叫做11月4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中写到了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1: 这里说到的泥奴呢就是猫啦。那么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在雨天发呆戏猫，用现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撸猫。
2: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啊，这整个诗的描写。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日期在11月份，下了这么大的雨肯定是很寒冷的。而在凄风楚雨当中呢，陆游烧上了火炕，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猫，裹着毛毯，哇，这实在是一个太浪漫的太幸福的场景了，
1: 希望跳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另外古人也特别喜欢在雨中垂钓，看到在大蓝鲸上知足常乐也说到了，下小雨的时候呢喜欢穿上雨衣到河边垂钓，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也是游歌子当中的一句了，出自唐代的诗人张志和。那么一蓑一笠一扁舟，能够玩出此番意境的也只有古人了。
2: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在雨天垂钓呢，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很多地方呢在雨天还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1: 而且呢千万不要选择会下大雨的那一天，可以看看天气预报，一定要是小雨才行哈。

0: 继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对雨又爱又恨的文飞。
1: 我是曾经特别喜欢在大雨天出门，但现在呢喜欢宅在家里听雨的武豪。
0: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心态变了？
1: 我希望不是吧。因为我平时还挺喜欢逛园林的，但是呢园林有的时候游客一多啊，就逛不出来园林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但是呢雨天的时候游客其实就会比较少，而且在烟雨的这层滤镜之下呢，去看园林一定是更美了。
0: 是的，那除了在雨天可以去逛逛园林之外呢，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去逛一逛哈。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

0: 会上强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攻坚战，有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张玉普主持。
1: 吴中是持续创新机制方法，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情感认同，在共建共享中汇聚同心力量。
0: 宁夏各地开展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厚植爱国情怀。
1: 宁夏各地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出攻坚决战的气魄和劲头，坚决完成整治化解任务，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李逸飞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持续深入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认识再深化，更加自觉扛起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解决问题的实际实效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区人民交出满意答卷。李逸飞指出，工作力度要再强化，更加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点领域和民生实事集中发力，把强化办案贯穿全过程，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举措办法要再精准，更加务实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接访下访机制，在实质化解源头治理上持续用力，深化化积案、解积怨、塑造社会积极面专项行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制度机制要再完善，更加有效巩固集中整治和信访问题化解成果，深化标本监制，强化跟踪问效，把整治和化解工作同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李逸飞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整治和化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上下全贯通、责任全覆盖，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抓，班子成员要全力抓好分管领域和所在地方工作，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有关职能部门要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动整治和化解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战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1: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创建示范城市，多年

0: 到总人数的将近一半。每年邻里节的百家宴上，大家带上亲手制作的拿手菜品，以一桌烟火团圆饭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吴中市里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居民骆红梅：
1: 我们社区每年搞这个运动，搞这个邻里节了，每年都搞，我都来。
0: 吴中市里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居民吕秀梅：
1: 各组这个邻居嘛，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聊天，我反正感觉到很温馨。
0: 邻里节现场还设置了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书法绘画创作、童趣集市、便民服务、免费义诊等多项活动。举办22年来，社区邻里节已经成为大家心中共同的节日。吴中市里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丁雅辉：
2: 您可以看到这个现场了，
3: 对，
2: 我们的睦邻友好，我们的睦邻邻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通过一场场活动，一次次服务，把我们的居民聚在我们的社区，实现从睦邻变成睦邻。
0: 吴中市里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居民骆红梅：
4: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他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他们家有啥事打手帮个忙，我家有啥事他帮个忙，
5: 有农民
4: 的形式如今里小家呢我们团聚，大家呢我们就团结在一起。
0: 近年来，吴中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全市93个城市社区均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地各社区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百家宴等群众性联谊活动，同时以志愿文化、移民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为鲜明主题，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构建起全域覆盖、全领域贯穿、全社会参与的宣传教育矩阵。吴中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岩：
6: 吴中将全方位推进金花园式互嵌式社区建设，以点对面，全域提升，持续丰富交融在一起，全力营造各族各民族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7: 9月16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盐池县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调研闽宁协作项目推进情况。请听报道。
8: 陈庸一行来到盐池县高沙窝镇、花马池镇、盐州路街道等49个村组社区，深入大病特困人员、罕见病患者、困难退役军人、军烈属、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70户困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就医、救助保障等情况，围绕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用药指导、大病诊疗服务等现场协商，企业家委员进行爱心捐赠。陈庸叮嘱相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急困难群众所急，下足绣花功夫，系统梳理用足用好住房保障、兜底救助等政策工具箱，让各项惠民政策精准直达困难群众。9月18号，汇聚社会力量助力民生温暖爱心捐赠活动在盐池县举办，宁夏宝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30万元爱心基金，并向26户困难群众捐赠慰问金5.2万元。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由福建石狮市与盐池县于2021年10月合作成立，已入驻78家企业商户，累计实现线上线下销售超10亿元。调研组实地了解基地运营发展、闽宁协作项目推进、两地特色产品交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负责人发挥吴中市政协委员、石狮市政协委员双重身份作用，推动盐池县经济和工商联界别工作室与石狮市政协委员驻盐池工作室平台联建履职共促。陈庸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闽宁特色优势，积极链接产业、劳务、人才等优质资源，拓展协作广度和深度，以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把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完善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期间，调研组来到宁夏天立峰能源利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带动就业等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
3: 9月18号

0: 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落实民主集中制、新兴领域党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更好适应新形势，研究解决新问题，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 在玉皇阁北街街道办事处、黄河东路街道福通社区，庄严深入年轻干部联结教育阵地、便民服务窗口、协商议事平台等地，详细了解党建工作情况，并与基层党务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听取具体建议。庄严还来到宁夏仙科电力公司，实地督导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他指出，新兴领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阵地，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管党治党，找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结合点，服务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调研中，庄严与市县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各领域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逐一征求意见建议，系统梳理梗阻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他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基层治理，深入实施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工作，更好调动各条战线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营造和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消息，9月18号，全区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机关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互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保持精耕细作务实作风，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区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宁夏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推动全民国防意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1: 为纪念本地革命英烈马文良，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创新打造了文良少年军校。除了专业的国防教育展厅，学校还将百米长廊建成国防文化阵地，并培养了一批小讲解员，为大家讲解国防知识、英雄故事。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学生魏锦晨，
3: 在左边呢，就是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的一些故事，再往前走，这里就是马文良烈士的英雄事迹，再往前面呢，就是我们国防文化百米长廊现代化的一些武器的展示。
1: 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也因此入选了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副校长陈金鹏，
4: 我们学校还在大课间活动中融入军体拳训练，定期邀请退役军人和老兵进校讲述战斗故事，让学生在与英雄的对话中厚植家国情怀。
1: 灵武市第三中学开展了烽火一长征少年强国防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国防教育展厅，学习国防历史知识，感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并开展了纪念9·18事变95周年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深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贺兰县日前为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杨顺、穆永超、武浩三名贺兰籍现役军人家

0: 属送去立功喜报和荣誉金，对他们坚守岗位、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给予高度肯定。同时，衷心感谢军属们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事业。五号家属张文瑞：
1: 作为家属，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作为他坚强的后盾，支持他扎根军营，再立新功，报效祖国。
0: 在吴忠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示范活动上，少儿歌伴舞、红色主题微宣讲、国防知识有奖问答、红色情景剧轮番登台，现场还同步设置国防教育展区，普及国防知识。退役军人李伟：
2: 从革命先辈事迹更加感受到国防建设人人有责，今后我会发挥自身优势，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地方工作生活中，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吴忠市还将开展红色传唱、长征主题宣讲、红色电影展播等37项系列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入脑入心。
3: 宁夏各地持续推进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升级供热设备，扩充热源储备，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0: 针对往年供暖中出现的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银川市城管部门对全市供热管网、换热站、供暖设备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检修。截至目前，已完成1161.2公里供热管网检修，改造老旧管网26公里，升级改造热力站201座，有效补齐管网运行短板。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兴庆管理一处副主任董志军：
4: 聚焦管网泄漏、爆管、地面冒气、管网应力异常等长期困扰供热稳定的顽疾，统筹系统谋划，敲定25项重点检修技改项目。
0: 与此同时，银川市各大供热企业还通过设备技改、新增空气源热泵等方式提升供热能力。银川市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醒：
5: 截至目前，访民问暖走访用户数14.8万户，整改用户端问题10.6万户，将持续盯紧供热冬病夏治目标任务，加快剩余设施改造进度。
0: 眼下，位于太阳梁乡的中宁县老旧供热管网改造第4批次项目工地，施工人员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管网更新改造。据了解，太阳梁乡片区原有供热管网投用年限较长，管道腐蚀老化现象突出，直接影响辖区居民商户冬季供暖质量。为切实破解供暖痛点，今年7月，中宁县对该片区供热外网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中宁县恒润热力有限公司渠口站供热站站长吴志宏：
6: 把这个管网全部改造掉，改造完以后提高这个居民的这个供热舒适度，也保证了我们对居民都能够正常的取暖供暖。
0: 连日来，延池县抢抓建设节点，加紧推进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全力保障冬季供暖需求。更新改造项目主要针对延池县西区热源厂设备陈旧、能耗高等问题，淘汰低效燃煤锅炉，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热效率将会显著提升。延池县供热有限公司副经理董洪波：
7: 该项目完成后，热效率由过去的75%能提高到91%，供热面积能增加70万平米。
0: 据了解，延池县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用的模式推进，1期工程预计今年10月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
8: 9月18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 AI 智慧邻里乐享美好生活2026年人工智能进社区活动启动，让前沿科技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可感可及。请听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银川市金凤区通福家园社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居民正在排队体验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您刚刚体验了宁小宝这个 AI 医保小助手，您感觉体验怎么样？
0: 银川市金凤区通福家园社区居民李暖树：
10: 还真可以，这个主要是对政策的解读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有时候对那些个怎么报销吧，怎么会能报多少都不太明白，搁手机直接就可以问了。中国一句话吧，就是方便。
0: 活动现场，医保数字人宁小宝、文旅挚游宁夏、 智慧学办宁小宝、停车通富、智能巡检机器人等一批

0: 公共服务领域的成熟应用走进社区。AI 眼底筛查、心理健康评测、AI 眼镜、陪伴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面向居民开放体验。活动还围绕 AI 换脸、AI 语音合成等新型诈骗手段开展反诈科普。此外，同步启动 AI 社工试点应用，围绕便民服务、社区事务等场景，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层社区服务的新路径。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本台消息，9月18号，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大会在盐池县举行，85名取得5级资格证书的专职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持证上岗履职，每人每月落实岗位补贴200元，标志着宁夏正式启动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工作并落实岗位补贴。盐池县花马池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专干王丽：
1: 通过系统学习持证上岗，专业能力更扎实，服务工作也更有底气。
0: 据了解，2022年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目前我区共有1179名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取得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5-5期间，宁夏将深入推进退役军人事务员培训评价、岗位聘任、工作补贴等，力争相关从业人员持证率达到50%以上。本台消息，
2: 近日，国新嘉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批复，支持宁夏新能源产业借助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存量资产盘活、增量资产循环的重大突破。项目底层资产位于同心县，两座风电厂总装机117.5兆瓦，已稳定运营5年多，电力经凌绍特高压直流外送浙江。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玛丽、沈子涵，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加油！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字错了，
9: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徐茂公正捣鼓着程咬金，哎，程咬金真就来了，向唐营提出了条件。大家伙一听啊，嘿嘿，心说这程咬金真是怪可乐的。原来程咬金在青龙山上待时间长了，想秦二哥了，徐三哥天天是抓耳挠腮，念念叨叨。尤俊达说，你这个人真是个贱骨头，徐茂公把你都轰出来了啊，你还这么想他们？老程说，哼，我是从不记仇，细想这事儿还是我办的不对，咱们得想法找二哥去。三哥 他派人打听到这哥俩跟秦王来到界休县，就留下一半喽啰守山，拉着尤俊达、张青带领那一半人，押着劫净得的4000担军粮，直奔界休县。到了县城门外，守城的兵丁一瞧，哇，来了这么长的一大行驼子，为首的是程咬金，就说呀，哟，这不是程四爷吗？您哪弄来这么些粮食啊？程咬金说，你给王里回禀一声，就提我程咬金拐来2员大将，劫了净得2波军粮，一共4000担，给送上门来了。都说回头饭不好吃，可我不在乎。不过上至秦王，下至小兵卒子，要摆队迎接我，不然我就返回青龙山重建大漠国了。四爷，您候着，单兵的进城到了县衙，把这事儿报知秦王。秦王说，来呀，吹吹打打，鼓乐喧天，咱们摆队迎接程将军呐。一会儿的功夫，鼓乐齐奏，李世民、秦琼、徐茂公带领众人迎出城来。程咬金下马就要磕头，被秦王拉住了。他把铁面判官尤俊达、豹子张青向秦王引荐，二人上前施礼，秦王请3人同日县衙，又派人查收军粮，安置楼兵，不必洗粮。单说程咬金、尤俊达和张青随秦王人等来到了县衙大厅，齐彪、李豹、屈突心、屈突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都来见礼。秦王又向程咬金引荐了乔公山，大家分宾主落了座。秦王这才问道，四哥呀，离开太原你上哪引着去了？又怎么碰上俊达贤弟了呢？程咬金就把青龙山落草和2次劫粮的事儿说了一遍。他问秦二哥，这恩收尉迟恭之事，不知您办得怎么样了？秦琼一听，尉迟恭已经被困此地，可是至死不相偿，我们正盼您来出主意呢。接着就把怎么得的百臂关、取界休的经过说了说，说到敬德不见柳州的人头，不投唐。程咬金说，哼，千岁不碍事，这事儿您教我了。不瞒您说，我排了一堂小程咬金，可以带他们杀向定阳州，因为刘武周对我这斧子不托底，到那儿取他的人头如同是探囊取物一般。李世民说，四王兄啊，那明天就请您辛苦一趟吧，计议已定， 各自吃饭安寝。第二天一大早，程咬金爬起来，就把那100多小程咬金找到一块儿了。哎，咱嘛有趟差事，要是办好了，那是奇功一件。他把伐定扬州的事儿一说，大伙儿都乐意去，个人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跟着程咬金走马上路了。非止一日，来到定阳城南门外，守城将士一瞧，心说这是一帮什么人呐？啊，怎么都是红胡子蓝垫脸，骑马赤斧，是一个模样啊。甭管什么人，先关上城门，咣当就把城门关上了。程咬金让小程咬金们跟他这么一喊：喂，我们是梅花山梅花洞梅花大大王，特意来取定扬州啊。有人把话传进去了，定阳王刘武周正在王府跟众将商议发兵解修县，解救尉迟恭之事。刘文静从百壁关逃了出来，他回到了定阳王府。刘武周听说来了梅花大大王，赶紧点了500马步队出城迎敌，到南门外大队裂开，刘武周分手中的双鞭拱当吹马来到阵前。他往对面一看呐、心说真怪呀、为首的战将一身英格绿的盔开甲胄，垫脸朱眉，大奔头，高颧骨，红胡子，胯下一匹花里胡哨的马，掌中一条八卦开山斧。他后边啊带的人也都跟他一个模样，一样打扮，骑马执斧。越瞧心里越嘀咕，不知来的是什么精灵。程咬金一瞧对面的马上战将，也打了个冷战。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斧子能治长军人，可是呢对付不了双手军人。今儿个碰见使双鞭的了，他心说玩完了。小程咬金们也都愣在那了，问他爷这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不要紧，心眼儿一转，主意有了。程咬金撒马上前，马的当场扣镫站住。刘武周喊道：梅花山梅花洞梅花大大王，我就是定阳王刘武周，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定阳州？程咬金说：别忙别忙。说着只给刘武周相面，瞧得他直毛骨啊。一瞧着定阳王是长圆脸膛，赤红色，没有斑痕，是张净脸，两道抹子眉，又粗是又黑，眼睛鼻子耳朵嘴胡子都长得怎么样啊？他瞧了个满针呐，记在心里了。刘周说：本王问你， 你倒是搭话呀。哼，程咬金说，你问我为什么抢定扬州啊？是啊，这事儿你不明白了。怎么，我这就走了？嘿，程咬金拨掉马头，赶紧逃跑，嘴里喊着：木，我看明白了，小程咬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拨马金跑，一通乱嚷：咱们快跑啊，惹不了定阳王啊。刘武周心说，这叫什么德行啊，上阵见面就跑。他无心追赶，下令将人马撤入城内。程咬金回到了介休县，先找到秦琼、徐茂公，把他到定阳给刘武周相面的事儿一说。嘿，徐茂公说，这事儿您打算怎么办呢？程咬金说，我把刘武周的脸面向得真真的，想是咱们这么多登兵的，能够找不出一个像他的吗？只要找到一个，咱们请求秦王许可，事先跟他说明白了，借他的人头一用，按侯爵之礼给他圣殓厚葬，让他子孙后代享受荣华富贵。二哥，您看如何？秦琼说呀，我说四兄弟，万万不可。打仗靠的是士卒勇敢，你这么拿当兵的性命打哈哈，军心必乱。秦王爱兵如子，他绝不能许可。您怎么准知道秦王不许可了？现在事情逼到这了，得不到刘武周的人头，收不了尉迟恭，他没法向父王交旨，就许答应了。您说不成，大概您还有什么高招吗？这个秦琼还是真没主意了。徐茂公说呀，我看这么办吧，你去阅兵，先把面貌像刘武周的人找到了，我和二哥再去见秦王，如果秦王准了此事，就照您说的办，要是不准，就作罢论。程咬金说，行，二哥您下令吧。秦琼传下命令，先点义军士卒，一共12500人，到军校场外集合，听候将军阅兵。不一会儿的功夫啊，义军士卒齐聚校军场东园门外。程咬金站在讲台之上，让当兵的分10个人一排，从东园门进到台前站一站，然后由西园门出，一排一排走过。他一个人一个人的端详，突然有一排走过来，他老远就瞄上了，心说，嘿，真有一个像的。这一排走到台前站住，一瞧，从东

0: 数到第四位，长圆脸，赤红色，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胡子全像刘武洲。他喊了一声，这一排停下，用手一指这个人，就把他留下了。你们都走吧，阅兵就到这儿了。这一军人返回营地，留下这位心里纳闷啊，我没犯什么条例呀，怎么单给我留下了？程咬金走下台来对他说，你跟我到县衙有事儿跟你商量。这人跟着程咬金来到县衙，程咬金把他让到自己房中，吩咐一声，来呀，摆桌酒席。有人把酒席摆上，程咬金请这个人上座。他心里呀、莫名其妙说，将军在此，我哪敢坐呀。程咬金说，今天你唱主角，让你坐你就坐吧。愣把他推到当间儿坐下了，自己在下手陪坐，又斟酒又不在吃喝会餐。程咬金问道，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当兵的说，我叫魏晋忠。好名字啊，为国尽忠啊。你这名是谁给你起的？跟将军回话，我原来叫魏生，是河东霍州人。那年因为得罪了当村财主，他向霍州总兵宋老生诬告我暗通唐军，宋老生派兵抄了我的家，杀死了我的八旬老母、妻子和一儿一女，后来把我抓住了，就要斩首，刀都割到脖子上了。唐军打来了，然后把我救活，我这条命是大唐国给的，因此上改名叫魏晋忠。我要为大唐国尽忠，我孤身一人，无牵无挂，这才到唐营偷军报效。程咬金一听有门，说魏晋忠啊，圣上有旨要恩收尉迟恭，为了收他呀，我得跟您借点东西。将军，你要我有的您就借吧，借你这颗项上人头。魏晋忠一听吓了一跳，将军，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这才把敬德不见刘武周人头不相偿，自己给刘武周献面，回来挑选人头的事儿向魏晋忠说明。最后讲，我说魏晋忠，因为你这长相跟刘武周一般无二，这才选中了你。如果秦王许可，就该你为国尽忠了。你这一死不白死，大唐国会按侯爵之礼并纳，将来开国功臣里有你这么一号，你是名标青史啊。魏晋忠说，程将军，方才跟您说了，我这条命是大唐国给的，慢说许下这些好处，就是只给我一句话，我要不割头报国，我就不叫魏晋忠。 头一位壮士，不知你识字不？略识几个，那你给我留下一张字条，写上你的心意。你死之后，我也好为你请功啊，不然无凭无据的，人家该说我草菅人命了。好吧，程咬金命人拿来纸笔墨砚，魏晋中在纸上写了这么几个字：我魏晋中愿向大唐国献上项上人头，为国尽忠，死而无悔。纸条写完了，交给了程咬金。程咬金说：“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要是秦王不许可，你呀，这人头我就不借了。”魏晋中说：“将军，这酒你一人喝吧，这酒我实在喝不下去了。”他起身告辞，走出房门，心想程咬金已经把话讲明了，我还等什么呀？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抽出了腰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魏晋中抽出腰刀往脖子上一抹，顿时鲜血并溅，倒地身亡了。程咬金听见外边哭咚一声，出门一瞧，魏晋中闻警而死。他心里一阵难过呀，说道：“魏壮士，你好爽快呀！”因着悲痛，把魏晋中的人头刺了，割下了，收拾干净，放在了一个桶里，盖上块布，提着桶去见秦王。再说秦琼啊，徐茂公听说程咬金已经在孝军场选中了一个人，带进了县衙，就赶紧去面见秦王。见了秦王，秦琼把程咬金这用假人头赚敬德的主意一说，李世民说呀，赶紧告诉程王兄，千万不能这么办，所有大唐国的士兵都是我们的父老子弟，除非犯了杀头之罪，他们只能死在疆场上，不能死在自己的刀斧之下。正这说着呢，有人禀报说程将军来了。李世民说：“快快请四王兄进来。”程咬金进门，把桶往地上一放，说：“千岁，假刘武周的人头我已经弄到手了，就在这桶里呢。他叫魏晋中， 话还没说完呢，李世民把脸一沉，咚，胆大的程咬金竟敢背着本王乱杀无辜，你该当何罪？程咬金说，千岁，您先别生气，您看看这个。说着从怀里掏出了纸条递了过去，说了说魏晋中为国献头的经过。李世民听罢放声大哭，好一个慷慨悲歌之事，真是荆轲丛生，孽证在世。当即命人准备按侯爵之礼埋葬魏庄氏，又命人把乔公山老丈请来，请他提头去劝降景德。秦琼陪着乔老丈来到了管粮衙门，景德看见这爷俩来了，急忙说，大爷二哥，你们干嘛来了？乔公山把桶往桌上一放，说，小子，您先瞧瞧这个。敬德把布揭开了，啊，见里边是个人头，心里砰砰直跳。他右手提起发卷，左手托起人头，仔细看看，他可就哭了，王爷。

哎呀，他又乐了。乔公山问呐：“你乐什么呀？”敬德说：“大爷，都蒙我，您不应当蒙我，拿假人头来糊弄我，真是岂有此理！”搜，他把人头顺窗户扔院子里去了。秦琼说：“兄弟呀，这怎么会是假人头呢？”乔公山也说：“既是假人头，你哭什么？”敬德一听，假的就是假的，定阳王的脑袋特别，我知道。他把当初定阳王请他饮酒，见到王爷脑后有机关子的事儿说了说。定阳王绰号人称机关子刘武周，这人头看前脸毫厘不差，就是脑后没有机关子，你们这不是蒙我吗？乔公山一听说：“得，回见吧，秦二爷，咱们走吧。”秦琼提起桶跟乔公山退到院中，把人头搁桶里，爷两个灰溜溜的走了。回到县衙，秦琼把敬德识破假人头的事儿一说，大伙儿听了都是一愣，感情他叫机关子刘武周啊。程咬金说呀：“嗨，不知道啊，要知道给安个假机关子不就得了吧。”徐茂公说：“您给刘武周相面的时候怎么相的呀？可不说呢。”徐茂公：“你是算卦相面的，你那阵给人家相面有相脖梗子的吗？”秦琼把话拦住了：“你们哥俩呀，别争吵了，看来咱们步兵伐定扬州取不到刘武周的人头了。”徐茂公说：“二哥呀，不必费这么大的事儿了，我有办法。”程四弟：“还得你走一趟。”程咬金问呢：“三哥，你让我上哪去啊？”徐茂公说：“呀，太原北边有个大镇子，叫白井，又叫六合镇。你到那把咱那俩兄弟请来。”“哦，我想起来了，您是不是让我去请神偷赛白猿侯君集，还有地理飞星单怀忠啊？对了，请他们哥俩深入定阳州，这刘武周的人头啊还不能到手吗？”“行了，我这就走。”程咬金嘱咐尤俊达、张青去青龙山把留下的喽啰都接到解救县来，那座山寨就不要了，然后归置归置。他就带上徐茂公给侯君集和单怀忠二位写的一封书信，上马除了介休县北门，就奔六合镇去了。军务紧急，不敢怠慢，程咬金打马疾走，飞止一日，来到了六合镇。他走的又累又饿呀，进了镇子赶紧找了一座大饭馆子吃饭。这个饭馆子名叫二和轩，特聘南北厨师，各样名

0: 名菜都做得出来呀、啊。程咬金捡了楼上一间雅座坐下了，把菜盘子上的好菜要了个遍，又要了一嘟了酒，好酒好菜，足这么一通解馋。末了，伙计过来一算账，一共花了14两7400，他往搭链里一摸，所带银子不多了，都倒了出来，只有9两2000，还差5两多银子呢。伙计把了事掌柜的请来了，掌柜的说呀，这位爷看样子您是打外地来，您这银子花冒了，不知您在这镇子上有没有亲戚朋友没有？要是无亲无故，对不起，我们先得把您这匹马给扣下，您多攒有钱，您再来赎。经掌柜的一提醒，嘿，程咬金还想起来了，
1: 有，我这有两个把兄弟，一个叫侯君集，一个叫尚怀忠。掌柜的听了一愣，说哟，感情是东家的好朋友来了。嘿嘿，失礼，实在对不住了。快到后边把两位东家请来。伙计到后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侯君集、尚怀忠请过来了。看见了程咬金，口称四哥，赶紧施礼。程咬金用手相拦，
2: 小猴哎，您一向可好啊？
0: 侯君集说：“别玩笑，
2: 我说哪阵香风把您给刮到这儿来了？
1: 我奉秦王派遣，特意请你们哥俩来了。
2: 那您往后院请啊。”
0: 哥三个来到后院上房。程咬金把瓦岗山离别后自己从洛阳到唐营所经过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说到尉迟恭不见六州的人头，说啥他也不相唐，所以特意前来搬请二位贤弟。说着掏出了徐茂公的书信，侯君集接过书信一看，说：“四哥呀，这个忙我们是一定要帮的。早就听说大哥、二哥、三哥和您呐、都归了大唐国。尉迟恭至死不降唐的事儿，这也嚷嚷动了。北边不远就是定阳，您先在这住下。”我们哥俩合计合计，怎么去取刘武周的首级呀？大功成就，咱们一块儿去见秦王。尚怀忠说：“不单见秦王，还去见秦二哥、徐三哥。我真怪想他们的。”就这么着，程咬金在这儿住下了。那哥俩呀，一琢磨，借刘武周二次招兵的机会，一个打里儿，一个打外，两三天一会儿面，看事儿行事儿。主意已定，二人就奔定阳城了。这时啊，定阳城的风声很紧呐。刘文静听说尉迟恭不见定阳王的首级，不降唐，生怕城里混进刺客，刺杀刘武周，就在定阳王府 周围布满了亲兵，30人一堆儿啊，一共10对。城门关得早，开得晚，遇到外地来人，当兵的定要严密盘查。侯君集乔装改扮，混进城南门，东边靠城墙这儿有个招兵站。他来到营门前，当兵的问道：“嘿，你是干什么的？”他说话改成河南口音了：“嘿嘿，老爷，俺投军来了，您候着，等了一会儿。”当兵的把他领了进去，到了屋中，正好刘文静在这儿。刘文静一瞧，此人身高不满7尺，没法再矮了，头戴一顶随风倒的帽子，腰里系一根骆驼麻绳，足蹬板筋大叶拔叉鞋，往脸上观看，嘬脑门，细眉朗目，就这眼睛有点精神，蒜头鼻子，薄片嘴，细米银牙，有点胡子，就7根，左右嘴犄角一边2根朝上指着，下巴呢有3根朝下，这叫燕尾姿须，一脸黄土泥呀，眼角挂着刺目糊，看样子也就40来岁。当兵的说：“这是昭君的军门大老爷刘先生，你给磕个头吧。”侯君集跪下磕头：“大老爷呀，俺给您磕头了。你起来，你姓什么呀？”“俺姓王。”“你是哪的人呢？”“俺是河南颍阳人。”“那你怎么到河东来了？”“俺7岁上爹娘就死了，是在朔州张庄舅舅家长大的。舅舅舅妈一死，他们没儿没女，就剩俺一个人了。俺想当份差，有碗饭吃就知足了。那你叫什么名字？”“俺坐地就没有大名，小名叫嘎柱。”“你会干什么呀？”“俺在张庄是打更的，打了10来年呢。”“哦，那正好，这第3堆缺个打工的，你呀补上这个缺得了。”就这样，侯君集就补上了打更的了。刘文静背地里跟3堆的头说：“让嘎柱打更，你们要试探试探他，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赶紧禀报我。”到了晚上啊，4个人打更，每个人腰里一把单刀，一个打灯笼的，一个打梆子的，一个打锣的，后头这个拿着杆大枪。因为嘎柱是新来的，就让他打灯笼，定更天当当就打开更了。这个嘎柱一听啊，窜了：“哎，我说诸位，你们这帮子打不出点儿来呀。”“哦，打帮子还有点儿啊，你们瞧俺的。”他把灯笼交给了打帮子的，把帮子接过来，拿锤在帮子上一划了，七得七，七得七，七得七得七得七，棒！打梆子打不出花点来，还叫打更的吗？ 轮到打二更了，他听着这锣呀又不对了，说啊，一个人打给你们听听。他跨起锣，托起膀子，气得气，气得气，气得气得气得气吧，当当。大伙一听真有点意思，到了天亮，他一扎脑袋呀就睡，一睡就是一天，到后半天起来吃完饭，精神头又来了。这些打更的爱耍钱，那天该打二更了，这正开宝呢，嘎住说，诸位该打二更了，啊，一个人替你们三个人得了。大伙说呀，四个人的活你一个人干，那合适吗？到天亮，你们谁赢了，谁请俺一壶酒喝，嘿，就齐了。行啊，嘎柱拖着膀子，挎着锣，点上灯笼，斜插在脖子后头，气得气，气得气，气得气得气得气，棒棒棒，他就打开更。就这样，侯君集天天夜里一个人顶四个人打更。这天他正在街上打更，正赶上刘文静查街。刘文静问，嘎住了，应当四个人打更，怎么改成你一个人了？这个嘎柱说，先生啊，不瞒您老说，他们拿骨牌在顶牛嘞。俺说了实话，您老可别抱怨他们，俺替他们打更，他们谁赢了请我喝一壶酒呢，您老睁一眼闭一眼就完了。哎呀，你们这可不对呀！啊，先生，您老马马虎虎吧。正这说着，忽听南边房上嘟一声呼哨响，噌下来一个人。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天开会见老。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7: ！FM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6: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各位业主朋友和各位购彩者都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市 APP， 这样就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了。在今天的体彩资讯，首先来共同聚焦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宁夏体彩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社区普法宣传活动圆满收官。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近日，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社区普法宣传系列活动圆满落幕。活动覆盖银川、吴中、石嘴山、固原、中卫五市12个社区，聚焦理性购彩科普、购彩风险防范、体彩公益宣传以及民生普法服务，把便民宣奖送到了群众家门口，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筑牢购彩安全防线，打通普法惠民的最后一公里。活动采用线上预热加线下沉浸式互动的模式，提升覆盖面和参与度。前期各个社区的网格群推送预告，广泛动员居民参与。线下呢，现场的氛围很热烈，体彩的乐小星人偶巡游、趣味投壶、象棋挑战、小丑气球互动等体验轮番开展，吸引了大批居民的驻足。而且在现场的活动呢，还有设置公益金去哪儿了主题展板，直观地展示体彩资金的分配明细，呈现公益金在群众体育发展、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的落地成效，让群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体彩公益价值。同时，全区的体彩工作人员集中开展责任彩票科普，介绍公益金的使用去向、购彩风险防范要点，解读体彩公益本质，解答群众的购彩疑问，引导群众认清合法购彩渠道，规避购彩以及消费的陷阱，倡导量力而行、理性健康的购彩理念。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紧扣95普法工作要求，立足辖区的治理实际和民生需求，因地制宜开展特色化、精准化的普法宣讲。那我们就去各地看一下。银川市围绕商业秘密保护、消费者维权途径、个人信息防护等群众关切的法律知识，以案释法，切实增强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而吴中市与石嘴山市则是聚焦规范市场经营秩序、防范违规乱象、保障消费权益，现场讲解等形式普及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引导群众依法维权。固原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开展专题宣讲，并且同步普及特种设备安全知识。中卫市聚焦民生安全底线，讲解食品选购、药品安全使用等实用的知识，全力守护群众的消费安全与生活安全。此次系列活动将责任彩票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在普及理性购彩知识的同时，传播民生法律常识，诠释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净化基层购彩环境，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接下来，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会持续地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动，联合开展进社区、进商圈、进赛事等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丰富宣传载体，拓展覆盖面，以责任体彩力量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助力营造平安、健康、诚信、和谐的社会环境。接下来的时间，体彩资讯，我们继续去解锁华夏寻宝之旅。国风美学邂逅体彩即开票，将会有怎样美妙的故事发生呢？当青花瓷纹、敦煌壁画、盛唐乐舞这些熟悉的国风元素遇上了体彩的即开票，传统东方美学找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全新的载体。一张小小的彩票不再仅仅是代表着一份好

0: 运的期待，更是化作了一扇微型的窗口，推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华夏文化寻宝。就在近日，搜狐视频秋季关注流大会现场，中国体育彩票带来了三款顶呱呱主题即开票，搭建起了一处沉浸式的国风体验展区。在现场有不少的内容创作者，尤其是深耕国风赛道的博主，他们都被这几组设计亮眼的票面吸引，纷纷停下脚步驻足体验，细细观赏。这一次所亮相的三款新品分别是集中国风、华夏寻宝堂。现场有不少的创作者都会拿出手机对着票面细细的拍摄，相互辨认在画面里面所藏着的传统纹样的出处。和传统的即开票相比，这三款的主题票是把传统的纹样与中式的吉祥祝愿融合进了设计当中，赋予了彩票不一样的审美收藏价值，欣赏和趣味两者兼具。三款主题即开票是各有不同的文化表达的，那我们就来一一了解一下。先说第一款即主题即开票，它的设计灵感呢是取自青花瓷、青铜器、漆器等传世古件，把古代的器物承载的美好祈愿浓缩在了方寸之间。第二款中国风主题即开票，则是把更多传统的艺术融于一体，青花瓷、工笔花鸟、敦煌壁画的经典形象是轮番登场，搭配上古朴隶书字体，而且呢还设计了多档的奖金倍数的玩法，既有国风艺术的雅韵气质，又保留了刮奖时候的惊喜感。第三款华夏寻宝堂，这款即开票呢是直接把繁华盛唐搬上了票面，一幅鲜活的唐代生活图景铺展开来，让不少人啊是一眼梦回盛世长安。这三款主题票恰似三幅微型的国风小品，分别是从古礼重器、传统工艺美术、大唐市井风物这三个角度去拼凑出了一幅层次丰富的东方审美画卷。而且这三款的顶呱呱主题即开票上市，题材也上线了华夏寻珍宝呱国风好运的主题互动 H5， 用户呢只需要简单的点击操作，就可以完成器物拼图、解锁工艺图鉴、窥见盛唐风物，在清亮的互动游玩之中呢，可以去慢慢的挖掘票面图案背后的文化细节，而且还会有机会获得题材精美礼品。这一张张薄薄的即开票早已经不只是一份收获幸运的载体了，它更像是一个轻巧的文化传播切口，把千年文脉浓缩在了方寸的票面之间。不管你是刮开传统文化图案，还是动手去参加线下的体验，再或者呢是在线上去解锁趣味游戏，每一次的接触都是一场与华夏传统美学不期而遇的寻宝之旅。
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2: FM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就爱迷彩票直播进行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责任体彩来给大家送上安全警示。来说说抢红包，抢红包这件事儿应该没人不喜欢吧，不用干活，不用动脑子，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有进账。所以呢，当进群抢红包、红包换彩票这类信息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想都不会多想，抢几个红包而已能有多大损失呀。提醒各位购彩者，千万别有侥幸心理，因为有人就是扫了一个码进了一个群，抢了几个红包，结果却搭进去了40000多块钱。就在近日，陆安新周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的案件。陆安金寨县的蒋某，他在刷手机的时候呢，看到了一则抢红包换彩票的信息。想想看，哎，抢红包这事儿搁谁都不反感。于是啊，蒋某就按照操作指引进群抢红包兑换彩票。前期还是有小额中奖返利的，一套流程走下来行云流水。然后这画风突变出现了怎样的状态呢？想解锁更高的奖金，需要升级会员，账户流水不足，需刷流水，提现你得先缴纳保证金，先得缴纳税费。总之啊，这名目是变来变去，核心的指令始终如一，那就是要你转账。等到蒋某意识到不对劲儿的时候，已经转出去了41350块钱。而这个群解散了，客服失联了，他的钱也没了。红包是饵，彩票是幌子，骗他的钱那才是真的。蒋某遭遇的这就是典型的红包引流加彩票诱饵加连环收费的骗局。在整个骗局当中，红包就是第一道锁。几块钱的红包成本都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呢却能够让人产生一个错觉，这个群是真的在发福利，让人不自觉的就心动想要加入进去。都已经投了钱，如果我不继续可不就亏了。这是骗子最核心的一个心理武器。蒋某一开始转账之后，每一笔钱都是在增加沉没成本，一旦投入超过了某一个心理值，人就会倾向于继续追加，而不是止损离场。解冻费、保证金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收钱，就是赌你舍不得前面投入的那些钱。这套骗术它不是靠技术，也不是靠暴力，靠的就是对人性的一个精准的拿捏。所以在这里，就爱迷彩票特别要给大家送上一套防骗指南。抢红包换彩票，网络福利返利，这都是诈骗。正规的彩票不会通过私人渠道售卖，不会要求你刷流水才能够提现，也不存在解锁奖金的说法。请记住，如果领取红包需要先转账，那不叫红包，那叫骗局入场费。如果抢红包可以换彩票，小心被骗，因为线下彩票实体店它才是购买彩票的正规渠道。如果解锁账户需要你反复的充值，告诉大家，那不是解冻，那是深渊。如果对方不断地更换收款的账户，那肯定不是正规的机构，是骗子。所以啊，如果在线下或者是线上有人在跟你说抢红包就能够换彩票，稳赚不赔，那这个时候咱们的各位购彩者还有咱们的业主朋友一定得警惕一下了。这几块钱的快乐很有可能要让你付出几万块的代价。

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在今天我们就爱迷彩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者是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就是线下的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就爱迷彩票也要跟各位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湖南红色热土向心而行。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俄罗斯要求日本撤出在日部署的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向日方发出抗议照会。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首都发布本轮冲突首次防空警报。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1: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比赛将于明天全面展开，首个金牌日武术套路的比赛就将上演。中国武术套路队已经在当地展开2次适应性训练，具体筹备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2: 这里是爱知县武道馆，本届亚运会武术的比赛从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将在这里进行。作为中华传统体育的代表，武术不仅承担着为国争光、争金夺银的重任，同时也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
3: 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包括套路和散打2个分项，其中套路包括男女长拳、男女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共8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女长拳之外的其余6个小项的争夺。参赛的6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4: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5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5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
3: 虽然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亚运会是第一次，但参赛的套路却早已烂熟于心。据介绍，这次亚运会6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本次亚运会的重点就是将对套路动作的理解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5: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10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0: 一直以来，亚运会的一大特色在于它不仅是热门奥运项目的舞台，同时还拥有大量具有亚洲特色的非奥项目。从武术到藤球，从卡巴迪到柔术，越来越多的亚洲传统体育项目在亚运会上为体育迷所熟知。下面我们就去认识一下将在本届亚运会上首次亮相的台克球项目。
1: 足球场上的倒钩、凌空扣杀被搬上了一张弯弯的球桌，这就是本届亚运会新项目台克球。台克球是一项将足球脚法与乒乓球赛制完美融合的新兴运动。在弧形桌面上，运动员可以用除手和手臂以外的任何身体部位击球过网， 单次进攻最多触球三次，且不能用同一部位连续触球。玩的是乒乓的回合，拼的是足球的功夫。三局两胜的赛制节奏极快，倒钩、外脚背抽射、胸部停球后凌空扣杀，足球场上的花式技巧在球桌上轮番上演。台克球作为新兴运动，诞生于匈牙利，目前已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泰国队包揽台克球全部三金，是该项目冠军的有力争夺者。9月20号，台克球将决出5枚金牌，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三湘大地谱写了惊心动魄的长征篇章。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7: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6: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

0: 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
2: 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3: 金秋九月正是丰收好时节，全国不少地方的特色水产陆续登陆消费市场，从东海至滨到西北内陆，品类丰富的时令水产正源源不断充实百姓餐桌。
0: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浙江宁波的海鲜市场变得人声鼎沸。日前，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4: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5: 鲳鱼、黄鱼、带鱼，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4: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5: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4: 今天准备采购多少？
5: 今天采了不少。
4: 大概多少？
5: 大概10多箱吧。
0: 商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海鲜品类也更加丰富多样，价格较小开渔时更是降了不少。
6: 一般以鲳鱼、黄鱼、带鱼、活皮虾、螃蟹居多。那今天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
0: 除了开渔带来大量海鲜上市，多地养殖的水产品也迎来丰收。连日来，福建罗源的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并连夜开展分拣打包装车作业，发往全国市场。
7: 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0: 据了解，自9月中旬以来，罗源县的大黄鱼日均发货量约40吨。随着订单的增加，发货量也将继续攀升。在宁夏贺兰县立港镇，蟹农们熟练地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分拣、捆扎、装箱，随后装车，将这些螃蟹发往长三角等地区。
8: 我是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到了这个养殖基地过后呢，发现这个螃蟹的质量一天比一天好。宁夏的这个提早上市，可以更早的、更好的去上到团员的这个餐桌上。
0: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
9: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这个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3: 目前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昨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下泄排沙，预计将进行10天左右。现场的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0: 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 那么跟

0: 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护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 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
1: 据了解，经过10余年的联合排沙，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累计恢复有效库容 1.97亿立方米。
2: 而从黄河整体来看，从2002年调水调沙以来，黄河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下游主河槽平均下切超过3米。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今晚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报名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创历史新高。 其中，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加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营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本届电影节还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 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将举办电影展映和主题对话等活动。电影节还推出系列展映活动和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中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
6: 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
1: 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展示了一批科研新成果，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们将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带来哪些变化。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 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7: 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
0: 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1: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
2: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的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
1: 为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3: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重力，登火任务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1: 在空间站里，以研制部署有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此外，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
4: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5: 北霞，来。
1: 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导致其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吮吸频频漏奶，直接威胁生长发育。
6: 当时实际上我们也在考虑，是到底是幼年做还是等他成年之后再做。但最后呢，我们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
7: 我们当时呢就给熊猫啊北霞做了一口内扫描，然后 3D 数字化设计了这样一个矫治器，促进他下颌这样偏摆回来啊，把它纠正他下颌的一个偏斜。
1: 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小心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近半年后复查，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左侧颅底出现追赶性生长，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
8: 这次我们两个团队的合作，成功地将人类的牙颌面进行生长改良理念应用于大熊猫，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1: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如今的北霞早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9: 北霞呢，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那个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4: 国际方面，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2: 18号至19号，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迅速走高。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称，18号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是较强的市场干预信号。
10: 报道称，18号日本央行宣布决定上调政策利率至约1.25%。不过，鉴于日本央行有2名政策委员反对加息，市场对今后日本央行连续加息的预测降温，日元遭抛售，一度贬值至1美元对158日元区间，汇率达到约2周以来低位。随后，当地时间18号晚至19号凌晨，日元对美元汇率迅速走高至1美元对156日元左右。报道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汇率询价指有关金融货币当局通过央行向银行方面询问当前汇率和市场状况，被视为外汇干预的准备阶段，是比口头干预更强烈的市场干预信号。日本政府和央行今年4月至5月曾单独实施汇市干预，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走势。7月底，日美两国实施联合干预，效果依然有限。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随后再度走弱。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1: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 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4: 据意大利

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之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到目前为止，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一首满含着国风气韵的现场演绎《年锦》。中华文脉绵延千载，每一种传统纹样都是独属于东方的浪漫印记，一针一线织就山河万象，一纹一案承载岁月悠长，沉淀着祖辈的匠心，也续写着新时代的风化。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感受传统美学和现代音律的相融。

过繁华盛景，最让人心安的永远会是那些质朴纯粹的烟火故土。远离喧嚣的乡野，藏着最踏实的美好，也藏着每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归处。轻快的旋律勾勒出乡间的自在光景，褪去浮躁，治愈奔波的疲惫。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乡间。

短，很多心愿难以圆满，但时光从来不吝啬包容，生活永远留有新的可能。不要去纠结过往的缺憾，也不要去焦虑未来的那些不确定，只要步履不停，所有的奔赴，所有的改变，一切都来得及。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最坦荡的生活态度，也把这首《一切都来得及》分享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世间最动人的故事莫过于跨越岁月的坚守和奔赴，那些流传千古的佳话，超越时光，跨越山海，成为代代相传的美好印记。熟悉的旋律全新演绎，清澈的声线交织，重塑经典的浪漫和恢宏，将神话里的赤诚和纯粹娓娓唱出。我们一起听改编过的美丽的神话。

人的世界里总会有一些无人言说的心事，有默默扛下的坎坷，我们总要学会克制情绪，学会独自自愈，哪怕心底翻涌也学着坦然面对。一首现场版的歌曲《我不难过》，用真挚的演唱诠释着释怀、接纳遗憾和自己和解。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哪怕走得再远，心底总有一处归乡的角落。走过四方山海，看过万千风景，最难忘的依旧是故土烟火，就是过往。让我们在歌声里回望过往，心念故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旋律不停，温暖不散，继续一起沉浸式的来聆听好歌，治愈心境。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无数风景，拥有每一份陪伴，每一份温暖，都是弥足珍贵的馈赠。我们害怕离别，畏惧失去，珍惜每一份真心的牵绊。毛不易用他质朴的歌词，细腻的唱腔，将心底的眷恋不舍缓缓地唱了出来，一起听这首《不想失去你》。

世间的爱意从来不必大肆张扬，很多温柔的情愫都藏在晚风里，日常里，藏在默契的牵挂和陪伴里。细碎的美好无声蔓延，平淡的爱意绵长治愈。来听这一首轻快细腻的歌曲《爱意藏风里》，为你描绘最纯粹、最含蓄的心动和偏爱。

生活里总是会有很多的琐事来裹挟我们，我们常常顾及他人的眼光，被各种的条条框框束缚，但人生最珍贵的状态莫过于遵从本心，取悦自己，抛开烦恼，放下纠结，不被世俗定义，不被情绪内耗，活得自在坦荡，轻松热烈。我只要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听歌。人生就仿佛是一幅散落的拼图，每个人都是默默地在捡拾碎片的人，一路经历，一路拼凑，有残缺，有遗憾，有惊喜，有圆满，每一块碎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拼凑起来才是完整且独一无二的人生。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歌，捡拼图的人，一起来听。

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有一腔热血和无畏锋芒，曾经的我们心怀热爱，勇敢奔赴，不惧前路风雨，不负心中热爱。有多位实力歌手联袂演绎的经典老歌全新的合唱版本，赋予老歌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曾经的你》，唤醒心底滚烫的初心和年少的热忱。

青春里的爱意是那样的纯粹又热烈，直白又滚烫，那些懵懂的心动，纯粹的喜欢，是年少时光里最美好的印记。今天节目的尾声，分享给大家这首自带满满青春氛围感的歌曲，它会唤醒你的青春回忆，在轻快的旋律当中回味年少心动，珍藏纯粹美好，也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下期我们再一起听歌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在歌声里，我们来和自己温柔相拥，与生活坦然相逢吧。生活总在奔赴中更新，日子永远藏着无限的心意。我们偶尔会困顿迷茫，但永远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所有崭新的开始，所有热烈的奔赴，都藏在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当下。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第一天，希望我们永远怀揣着热忱，永远保持着奔赴热爱的初心。

你发现了吗？当热烈过后，人生难免会遇见留白的时刻。感情当中最遗憾的模样，莫过于满心期许的开始，最后却只剩无声的空缺。很多的关系慢慢的走散了，很多的心事无人诉说，只剩回忆留在原地反复盘旋。现场版演绎的《空白格》，把这份心底的怅然和不舍都在歌声里为你诠释。一起来听。

总有坎坷和阻碍，迷茫挫折那也都是常态，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风雨依然不肯认输。人生没有既定的上限，只要心怀信仰，勇敢前行，就能够冲破所有的桎梏，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来一起听这首《天空没有极限》。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佳雷，我们继续来听歌。在成长的路上，我们都曾经无数次的濒临疲惫，无数次的想要放弃，那些深夜里的挣扎，独自的硬扛，无人理解的委屈，都是成长必经的旅程。一万次的难过和崩溃，都抵不过一次又一次的咬牙坚持。悲伤是常态，但自愈勇敢更是生活的底色。我们来分享一首《一万次悲伤》。

人世间我们所有的遇见和馈赠，可能都是生活独有的温柔善意吧。有一些磨难会教会我们成长，有一些遇见会教会我们珍惜，所有过往皆是赠予。接下来就分享给大家这首《世界赠予我的》。

尝过世事纷扰，尝过情绪起落，我们终会向往着一份松弛自在的心境，就像是辽阔的海岛，远离喧嚣，容纳所有的情绪，治愈所有的疲惫。有海风会抚平你的心绪，静谧安放过往，让所有的执念慢慢的释然，让所有的心事归于平静。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收听这首《海岛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大家好，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来听歌，分享给各位这首刘力扬的世界看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自带光芒，自在坦荡。

世浮沉，风云变幻，人生起落本是寻常。岁月流转间，有人奔赴山海，有人历经沧桑，所有得失聚散都在时光洪流当中归于平淡。风起时坦然接纳，风停时稳步前行，看淡世事起落，方能从容度日。一起来听这首《大风吹》。

人生难免会有一些风雨，但是前路永远繁花可期。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那些熬过的艰难，熬过的孤独，终会化作沿途的繁花，铺满你前行的道路。保持热爱，步履不停，往后余生一路芬芳。来听这首《一路生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嘉雷，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生活最动人的美好，往往藏在不期而遇的心动里，或许是一次恰逢的遇见，或许是一份纯粹的欢喜，简单炙热纯粹，无关繁杂的事事，只关乎本心的喜欢。这份怦然心动的美好，是生活赠予我们最珍贵的温柔。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收听《怦然心动》。

岁月始终在缓缓前行，走过热烈和肆意，看过繁花和风云，最终会归于平淡。晚风拂过街巷，吹散所有的疲惫和浮躁，留存人间最温柔的安稳。平凡的日常，细碎的美好，就是人间最好的光景了。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就分享给大家这首《街角的晚风》，一首旋律，一段心事， 一程陪伴。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向你道一声再见，我们期待下期再相约。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我们一提到张宇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他身上的很多这个标签，比如说他的太太十一郎，还有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比如说这个趁早啊，鱼之下呀，还有月亮惹的祸。那么尤其是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哈，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呢都特别熟悉，毕竟呢这歌当年是相当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那年的这个月亮啊，无缘无故的就背了很多的锅，是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是专辑的一个主打歌。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重温张宇的《月亮太阳》。

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提到过哈。这首歌呢是张宇跟十一郎结婚后的一个作品，两个人呢当时就很潮了哈，在加拿大是闪婚的。那么被媒体追到就问结婚的理由呢，他们也讲不出原因。后来呢，张宇想起结婚那一天月亮就特别圆，就把这原因呢哗就推给了月亮了哈。后来呢，十一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呢，这都是一个说辞哈，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说两个人也不能算闪婚了啊。这个他俩呢，从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相知，大学毕业呢，哎，就走到了一起。那么恋爱的长跑呢，足足走了13年哈。所以说呢，时机一到，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吧，这张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永远的恋人》，也是来自张宇的演绎。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小小的常识哈。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张宇呢只是他的艺名，他真名不叫张宇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十一郎呢是张宇妻子的艺名哈。那么同样，张宇的原名呢叫做张伯祥，博士的博，飞翔的翔，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很邻家哈，很亲切。那么在正式成为一名歌手之前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酒吧里担任驻唱，那个时候呢，十一郎给他取了张宇这个名字，他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的。虽然说这个啊重名的很多哈，但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笔画简单，字儿好写啊，对不对？非常符合他这种啊懒散的性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小小的太阳。

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的演绎，出自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哈。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跟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张宇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一个人万岁》。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放在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就是它的编曲和配乐依然是不过时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呢，找到了国外的著名音乐人迈克尔·汤姆森来担任编曲打造这张专辑，那么他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样的先进前卫的元素，所以说呢再加上他的很多这样的经验，给很多大牌歌手都做过编曲，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水准整体呢就是提高了不少。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一个人万岁》，来自张宇。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让我们此时此刻呢穿越到古代。要说到古代的话，古人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取暖方法呢？特别说到我们看那些古装剧里边，经常就会有一些那种取暖大法，究竟靠不靠谱呢？
1: 对，因为每次看到古装剧的时候，相信大家也会心里面很疑惑，因为我们现在呢有这么多的家用电器，有这么多好的方式能够帮我们取暖，但是大家常常还是觉得太冷了。而对于古人，他们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选择，而且不同的人群呢，他们能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古装剧里常用的那些取暖方法，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
0: 先来说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武林外传》哈。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在这样的一个剧当中哈，其实也有着很多很多保暖的方式，包括像《如懿传》呐，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哈。在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呢，就比如说喝上一杯小酒就可以暖暖身子，其实在现当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特别我记得好像有人喝那个煮热了的黄酒，就会觉得特别的暖身。
1: 是的，所以呢通过饮品来暖身也是一种方式。而像如懿传里面呢，他们着凉之后呢喝了点姜汤，所以呢通过饮品的这种方式是挺多的。大家觉得这样的方式有用吗？
0: 其实还是挺靠谱的哈。
1: 其实像现在也是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冷了，尤其是呢你在户外的时候不方便，大家就会买上一杯这个热饮拿在手里，就觉得整个人就暖和了很多，尤其是喝上一杯热开水就会觉得很舒服。而我呢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会买上一杯热奶茶或者是热牛奶端在手里呢，这样感觉整个人都暖暖的，
0: 好像又能够让手暖起来，然后喝上一口也能够让胃暖起来，整个人都会暖暖的哈。那我们再回归到电视剧当中，刚才还提到了这个《如懿传》，包括《甄嬛传》，其实，在这样的宫廷里边呢，很多的女子哈，她们最最直接的取暖方式就是把自己穿得厚厚的。那么最有效的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古装剧里边都有穿皮草类的这样的衣服哈。
1: 现在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穿的是羽绒服，但是这种衣服呢，古人他们可是没有机会穿的，穿不了轻便的羽绒服。那对于古人来说呢，他们其实能够选择的方式就很有限了，就比如说是皮草，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是很提倡，但是呢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太窄了，而想要在冬天的时候呢能够去衣服能够保暖的话呢，其实大多数的选择就只能是皮草了。
0: 那如果现在取代来说的话，可以用那种人造毛啊等等去取代，其实也挺暖和的啊。那么事实上呢，电视剧虽然这么拍，但是呢古人过冬的衣服真的是比戏服里边要更加的精美齐全，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皮草之外呢，其实还有暖帽，另外还有皮褂、大袄，还有棉袜、绒靴，甚至古人穿的那个绒靴呢，它的那个厚度包括保暖程度远远的要高于我们现在冬天穿的一些鞋子。
1: 只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这样保暖的衣服在当时可不是每一个人都穿得上的，只是说呢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一种选择能够让自己暖和起来，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借鉴，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在寒冷的天气里呢，古人他们不同的人群都是在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0: 另外说到呢还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在《步步惊心》里面还有很多剧里边都有涉及到，就是烤火。那除了靠衣服取暖之外呢，大家最主要的热力来源就是火了。距离现在3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哈，其实北京猿人呢就已经学会了怎么样使用和控制火了。
1: 是的，现在呢我们相信大家有烤火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呢我觉得每年到了冬天，大家去吃火锅或者吃烧烤，还有最近流行的围炉煮茶，烤上一些栗子、烤柿子等等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跟烤火很像，大家围坐在一起在火堆旁就非常的暖和。而这样的烤火呢历史其实也是非常悠久的。
0: 而随着现在技术的进步啊，比如说像那种炭火呀就更科学了。另外呢暖气啊，其实虽然不见火，但是也是有这样类型的一个相似的功能啊。
1: 是的，说起炭，大家可能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这种烟尘极大而且非常的熏人，很不 方便。像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地方，像是乡村的地方，会有人去点这些炭火。只不过呢，其实炭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宫斗剧里呢，连后宫的这些小主他们也要为了炭争起来。比如说《甄嬛传》当中就提到了有银炭、黑炭，《如懿传》里呢还有存在感极高的红罗炭，他们都是木炭的名字，但是这些木炭也是分成了不同的档次，可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0: 是，我就想到那个《笑窗秘史》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啊，叫我去跟内务府要一个大点的炭盆，就是炭盆的大小呢，其实也是不同的一个比例，不是说所有的后宫的这个佳丽们都能够有同样大小的炭盆。但你想，这个盆越大，里边承载的炭越多，那自然就更暖和了。
1: 是的，而我们中国古人呢，最晚是从商周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烧炭了，像是《周礼·地官》当中就有记载，有掌炭这样的一个职位。朝廷呢还有专门管炭的官员和机构。唐代的时候呢有木炭采运使，宋代的时候设了柴薪库，元代呢有柴炭局，明清时期呢又叫做锡薪司，都是专门来管炭的。可见呢，炭对于冬天取暖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了。
0: 真的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哈，可见在当时存在感也是异常之高的。那么不知道现当下的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取暖呢？除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刚刚我们在前半段节目当中也穿越到了古代哈，通过古装剧的一些方式方法的呈现来了解古人是怎么样保暖过冬的。其中呢就讲到了穿衣服，古人呢其实特别是说在后宫的佳丽们哈，他们都特别喜欢穿一些皮草，当然现当下呢我们都希望尽量去隔绝，可以用一些人造毛皮的衣服去代替。
2: 是的，尽量就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其实对我们大家都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成本也是更加的低廉，毕竟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比古人多了这么多更好的选择了。
1: 羽绒服也很香嘛，是吧？
2: 嗯。
1: 另外呢说到烤火也是古人非常棒的一种取暖的方式，那演化到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像暖炉啊，另外暖气片啊，包括整个北方的供暖系统啊，还有我们南方的空调啊，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虽然看不到火的存在，但是呢都是能够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能够让周遭的环境暖和起来。
2: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故宫的话呢，就会发现冬暖阁西暖阁看不到火，但是非常的温暖，也就是我们古人他们所用的地暖的一种形式了，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1: 刚刚文飞说到了哈，在初冬的时候呢我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但凡有看到买红薯啊烤地瓜呀这种哈，还有烤玉米，都会买上一个，然后哪怕不吃，就是在袋子里边捂在手上都可以像是一个手炉一样。
2: 文飞喜欢吃的这个红薯玉米呢，其实他们叫做番薯，有一个叫玉米。那对于古人来说呢，其实明代之前他们可没有这些东西可捂手，那在此之前那些古人用什么呢？那就可能只能用暖炉了。
1: 是手炉暖炉哈。说到木炭呢，除了可以放在火盆里面燃烧取暖之外，还可以放在手炉或者是脚炉里面捂我们的手和脚。手炉其实也是古装剧当中经常我们能看到的存在，它是专供于冬天暖手的一些小物件哈，甚至可以放在那个古人的宽大的袖子里边来暖手。古代的人呢又把它叫做暖手炉或者是火龙等等，但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
2: 是的，而且呢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那就是《红楼梦》当中呢也有对于手炉的描写。在《红楼梦》里呢非常多的角色都有用过手炉，但是呢有一场就是把林黛玉的这个阴阳怪气体现得特别的这个鲜明。就比如说呢有一天啊，这个林黛玉她到薛姨妈家去做客，其中呢当天也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天气非常冷，当时呢宝玉想要喝冷酒，宝钗就劝她说你不要喝冷酒，这个天气太冷了。这个时候呢黛玉她的小丫鬟雪雁就把暖炉给送来了，就是怕黛玉着凉。这个时候呢薛姨妈也是跟黛玉说，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然后黛玉就说呢，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在姨妈这里，倘或是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恼？好说的就看。

0: 人家连个手炉都没有，巴巴的从家里送个来，就是体现了当时大家都是对于手炉是非常重要的。而黛玉呢，也是因此啊阴阳怪气说，哪里就冷死我了呢，劳烦你费心。
1: 哇，真是听出了那种酸溜溜的感觉哈。那除了抱手炉来取暖之外呢，还有一种哈、叫汤婆子，是可以捂在怀里边取暖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种现在插电的那种稍微大一点的，也可以放在后背啊，或者是系在肚子上呀等等哈。
0: 我觉得听起来还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用过的热水袋，大家把这样的热水呢放在这样的容器里面，然后带在身上就会变得很暖和了。
1: 汤婆子还是挺形象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地方也把它保留了下来，依旧会冲个热水袋呀，然后放在被子里边暖被子哈。那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你所知道的从古至今的一些取暖的方式又有什么呢？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继续跟大家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古人的一些取暖方式和方法。
2: 古人的这些取暖方式有现在还有哪些是我们继续在沿用的？
1: 要说到的这种呢叫火炕哈，睡火炕就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就是在床上铺一个这个电热毯那样的功效哈，因为整个床就是暖暖热热的。
2: 其实呢在现在我们中国的北方很多地方呢都还是仍然是在用炕的。那这样的炕呢一般是用土或者是砖垒成的，然后呢用灶去取暖，直接烧火来取暖呢，当时呢也是特别的常见，而现在也是非常的普及。而这样的火炕它的雏形其实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
1: 当时呢在左传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啊，宋四人柳枝炭于位，将至则去之。这种可以烤炭的座位呢就是火炕的前身了。那后来大家通过实践就发明啊，用这个灶来取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这种灶呢其实那时候相对比较小，因为它置火在地下，保暖性能很好，人呢坐在这个上面或者是睡在这个上面就很舒服啊。不但不是直接的，它中间会有一个隔板呢，或者中间会有什么样的隔绝的东西哈，那么只能让人感受到那种暖暖的暖意。那说到名副其实的火炕呢，至少是在唐代才出现的。那它区别于灶呢，其实是不用掘地的哈，就是直接在地面上把这个整个构筑给造成就行了。那火炕在我们北方呢其实一直都很盛行，刚才武豪也说到了，一直到现在很多北方呢都还有上炕上炕这样的说法。
2: 是的，那宋代的三朝北盟会编上面也是说到了，当时几乎家家户户环围土屋床，赤火其下，相与计时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而在清朝的皇宫当中呢也是有暖阁的，就是根据火炕的原理改造成的地下火道，也就相当于我们古人的地暖了。
1: 确实是，所以说这个炕呢真的还是挺好的一个存在哈。比如说在经典的一些剧目当中呢，大家也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白，比如说您陪额娘在炕上暖着吧，还有说炕上挺暖和的，另外还有这个暖阁里要多用炭火哈。那除了讲到的这些之外呢，其实给人体保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古人也是会用吃呀等等让自己暖起来，比如说古代也会吃火锅，另外呢像有我们刚刚讲到的温那个黄酒啊，古人也会温酒啊，有温酒器等等等等哈。
2: 除了这些吃喝，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在现在是很难再见到了，这个东西呢叫做暖砚。砚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古人写字的时候要用到的，有砚台里面放上墨水。而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真的是很低的，而古人呢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够有这么多的取暖方式，可是呢要写字的人还是挺多的，所以呢在冬天里墨汁可能会凝结成冰，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东西了，叫做暖砚。它的砚台呢肚子里是中空的，可以放上一点炭火，就能够保证墨汁在冬日不凝结。
1: 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个热菜板一样，就永远菜放在上面，或者杯子里面如果有水的话放在上面，就一直保持着是热热的温温的。
2: 是，我听起来感觉还有点像现在我们会用的那种蜡烛的小香薰炉，大家把墨水放在里面呢，这样给它升温，防止结冰。
1: 刚才也说到了火锅哈，那火锅在唐宋时期呢其实就盛行了，像官府啊还有名流家里边都会经常设宴备上火锅哈。在五代时呢就出现过五格火锅，就是把火锅分成五个格子，然后供客人们来涮用。那个时候的火锅呢又叫暖锅，一种呢是铜制的，另外一种是陶制的，主要呢就是煮煮肉啊菜呀、等等哈。那到了清代呢，各种涮肉的火锅都成了宫廷佳肴了。
2: 而现在呢这些宫廷佳肴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吃得到了，不管是在自己家里做上一顿，还是说呢去吃一顿老北京铜锅涮肉，我觉得都是我们现在在冬日取暖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那火锅呢其实在清宫当中要叫做热锅，热腾腾的嘛，一般就是锅盖啊，包括等等其他的一些，有的锅是带炉的哈。 用于炭火来烧的，那有的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等等哈。当然现在演变成我们的这种火锅呢，其实它的存在方式就更多了，什么电磁炉啊，包括有那种小火锅，就每人人手一份的哈。
2: 嗯，甚至还有自热锅，比起古人来说，我们真的是方便太多了，真的是要感谢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在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的冬日呢，都能够更好的去生活去工作，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为自己为我们的社会做贡献。
1: 嗯，总的来说古人还是挺会享受的哈，也有在玻璃搭成的戏台里看戏，因为玻璃搭成戏台嘛，在冬天只要有阳光其实还是暖暖的，日头一晒呢，冬天也是暖洋洋的。那其实要会说享受哈，唐朝的人呢真的更会享受了，不过当时这个算是比较奇特的方式，就是有人会雇人挡风取暖。在长安十二时辰的里边还有这个一个情景，就是还原了这个特别奇葩的取暖方式。
2: 是的，这就是雇人把自己围起来然后给自己取暖，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就好像是一个行走的这个人群一样。当时呢也是真的有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呀，在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就

0: 说道，齐王宅里寻常见呢，说的就是齐王他每年到冬天呢，天冷的时候明明可以去烤火，但是他却不去烤，而是叫来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然后呢就靠这些女子来帮助自己取暖，也是非常的奇怪。还有呢，像是唐玄宗的弟弟身亡也是会叫到很多女子把他给紧紧的围起来，然后来抵御寒气。除此之外呢，还有杨国忠也是非常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而且他还会选择一些身形肥大的女子排成一排站在面前为他遮风，
1: 真的可谓是太奇葩了哈！这叫把自己的暖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0: 是的，所以呢，比起这些奇葩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我们古人的露以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样的方式呢，还是在古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现在呢，都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风雅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能够借鉴的。
1: 那么大家还知道其他的一些取暖方式吗？我们就留在明天节目当中呢，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好不好？那其实说到这些取暖的方式方法，那么现当下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有很多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比如说暖手宝啊等等哈，包括刚才讲到的那个汤壶，就里面倒上热水，就像我们以前用的热水袋一样。我其实记得小的时候还用过那种就类似于汤壶的那种，因为后来的热水袋呢，就是比如说有那种橡胶做的呀，软软的，然后还演变到现在的插电呢，就极热的。但是最早最早我记得就有点像那个铜做的那个壶，硬邦邦的。
0: 我也用过，叫电暖宝，然后是插电的金属的，
1: 没有倒热水的。电暖宝应该也是后面的新生代了，那个时候就是倒热水，滚烫的热水倒在里边，还经常容易会烫上泡，所以再往后呢，就给那个暖壶外面还做上了衣服。
0: 所以呢，这样的方式我们其实大家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是有很多关于冬日最独特的记忆。其实仔细想来，今天我们也是盘点了古人的方法，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们的方式呢会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方便我们生活。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我们一提到张宇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他身上的很多这个标签，比如说他的太太十一郎，还有哈、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比如说这个趁早啊，鱼之下呀，还有月亮惹的祸。那么尤其是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哈、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呢都特别熟悉，毕竟呢这歌当年是相当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那年的这个月亮啊，无缘无故的就背了很多的锅，是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是专辑的一个主打歌。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重温张宇的《月亮太阳》。

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提到过哈。这首歌呢是张宇跟十一郎结婚后的一个作品，两个人呢当时就很潮了哈，在加拿大是闪婚的。那么被媒体追到，就问结婚的理由呢，他们也讲不出原因。后来呢，张宇想起结婚那一天月亮就特别圆，就把这原因呢哗就推给了月亮了哈。后来呢，十一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呢，这都是一个说辞哈，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说两个人也不能算闪婚了哈。这个他俩呢从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相知，大学毕业呢就走到了一起。那么恋爱的长跑呢足足走了13年哈，所以说呢时机一到，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吧，这张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永远的恋人》，也是来自张宇的演绎。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小小的常识哈，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张宇呢，只是他的艺名，他真名不叫张宇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十一郎呢是张宇妻子的艺名哈。那么同样，张宇的原名呢叫做张伯祥，博士的博，飞翔的翔，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很邻家哈，很亲切？那么在正式成为一名歌手之前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酒吧里担任驻唱，那个时候呢，十一郎给他取了张宇这个名字，他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的。虽然说这个啊重名的很多哈，但是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笔画简单，字儿好写啊，对不对？非常符合他这种啊懒散的性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小小的太阳》。

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的演绎，出自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哈。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跟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张宇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一个人万岁》。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放在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就是它的编曲和配乐依然是不过时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呢，找到了国外的著名音乐人迈克尔·汤姆森来担任编曲打造这张专辑，那么他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样的先进前卫的元素，所以说呢再加上他的很多这样的经验，给很多大牌歌手都做过编曲，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水准整体呢就是提高了不少。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一个人万岁》，来自张宇。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

0: 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9: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9: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3: 活力中国调研行，
9: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 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5: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0: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20: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2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6: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0: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

0: 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5: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决打赢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攻坚战，有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张于普主持。
1: 吴忠是持续创新机制方法，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情感认同，在共建共享中汇聚同心力量。
0: 宁夏各地开展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厚植爱国情怀。
1: 宁夏各地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即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攻坚决战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安排，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出攻坚决战的气魄和劲头，坚决完成整治化解任务，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和法检两长参加。李亦飞指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持续深入抓好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认识再深化，更加自觉扛起集中整治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解决问题的实际实效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区人民交出满意答卷。李亦飞指出，工作力度要再强化，更加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点领域和民生实事集中发力，把强化办案贯穿全过程，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举措办法要再精准，更加务实，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双交办和领导干部包案接访下访机制，在实质化解源头治理上持续用力，深化化积案、解积怨、塑造社会积极面专项行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制度机制要再完善，更加有效巩固集中整治和信访问题化解成果，深化标本兼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整治和化解工作同落实“155”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李亦飞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整治和化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上下全贯通、责任全覆盖，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抓， 班子成员要全力抓好分管领域和所在地方工作，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要加强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有关职能部门要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动整治和化解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战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1: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创建示范城市，多年以来，吴忠市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基层治理、文化浸润、民生服务等各项事业当中，持续创新机制方法，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情感认同，在共建共享中汇聚同心力量。请听报道。
0: 我现在是在吴忠市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的社区礼礼节活动现场，舞台上呢，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台下呢则摆起了百家宴，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吃美食看节目，就像个家庭聚会一样热闹。
3: 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现有居民1.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到总人数的将近一半。每年邻里节的百家宴上，大家带上亲手制作的拿手菜品，以一桌烟火团圆饭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吴忠市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居民骆红梅：
4: 我们社区每年过这个运动，过这个邻里节呢，每年都过，我都来。
3: 吴忠市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居民吕秀梅：
4: 各组这个邻居嘛，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聊天，我反正感觉到很温馨。
3: 邻里节现场还设置了中华传统文化体验、书法绘画创作、童趣集市、便民服务、免费义诊等多项活动。举办22年来，社区邻里节已经成为大家心中共同的节日。吴忠市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丁雅辉：
5: 您可以看到这个现场了，对，我们的睦邻友好，我们的睦邻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通过一场场活动，一次次服务，把我们的居民聚在我们的社区，实现从睦邻变成睦邻。
3: 吴忠市立通区板桥乡文翠社区居民骆红梅：
6: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他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他们家有啥事打手帮个忙，我家有啥事他帮个忙，
7: 量
6: 刑不如尽力。小家呢我们团聚，大家呢我们就团结在一起。
3: 近年来，吴忠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全市93个城市社区均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地各社区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百家宴等群众性联谊活动，同时以志愿文化、移民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红色文化为鲜明主题，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带，构建起全域覆盖、全领域贯穿、全社会参与的宣传教育矩阵。吴忠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岩：
8: 吴忠将全方位推进金花园式互嵌式社区建设，以点对面，全域提升，持续丰富交融在一起，全力营造各族各民族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0: 9月16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盐池县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调研闽宁协作项目推进情况。请听报道。
2: 陈庸一行来到盐池县高沙窝镇、花马池镇、盐州路街道等49个村组社区，深入大病特困人员、罕见病患者、困难退役军人、军烈属、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70户困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就医、救助保障等情况，围绕困难群众住房问题、用药指导、大病诊疗服务等现场协商，企业家委员进行爱心捐赠。陈庸叮嘱相关部门和当地干部要急困难群众所急，下足绣花功夫，系统梳理用足用好住房保障、兜底救助等政策工具箱，让各项惠民政策精准直达困难群众。 9月18号，汇聚社会力量助力民生温暖爱心捐赠活动在盐池县举办，宁夏宝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300,000元爱心基金，并向26户困难群众捐赠慰问金5.2万元。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由福建石狮市与盐池县于2021年10月合作成立，已入驻78家企业商户，累计实现线上线下销售超10亿元。调研组实地了解基地运营发展、闽宁协作项目推进、两地特色产品交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负责人发挥吴中市政协委员、石狮市政协委员双重身份作用，推动盐池县经济和工商联界别工作室与石狮市政协委员驻盐池工作室平台联建履职共促。陈勇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闽宁特色优势，积极链接产业、劳务、人才等优质资源，拓展协作广度和深度，以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为依托，把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期间，调研组来到宁夏天立峰能源利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带动就业等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
1: 9月18号，按照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课题调研的部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落实民主集中制、新兴领域党建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更好适应新形势，研究解决新问题，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在玉皇阁北街街道办事处、黄河东路街道福通社区，庄严深入年轻干部联结教育阵地、便民服务窗口、协商议事平台等地，详细了解党建工作情况，并与基层党务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听取具体建议。庄严还来到宁夏仙科电力公司，实地督导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他指出，新兴领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阵地，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管党治党，找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结合点，服务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调研中，庄严与市县党的建设主责部门和各领域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逐一征求意见建议，系统梳理梗阻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他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基层治理，深入实施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工作，更好调动各条战线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的积极性、主动性。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营造和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责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区“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宁夏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推动全民国防意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0: 为纪念本地革命英烈马文良，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创新打造了文良少年军校。除了专业的国防教育展厅，学校还将百米长廊建成国防文化阵地，并培养了一批小讲解员，为大家讲解国防知识、英雄故事。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学生魏锦晨，
2: 在左边呢，就是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的一些故事，再往前走，这里就是马文良烈士的英雄事迹，再往前面呢，就是我们国防文化百米长廊现代化的一些武器的展示。
0: 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也因此入选了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副校长陈金鹏，
3: 我们学校还在大课间活动中融入军体拳训练，定期邀请退役军人和老兵进校讲述战斗故事，让学生在与英雄的对话中厚植家国情怀。
0: 灵武市第三中学开展了“烽火一长征，少年强国防”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国防教育展厅，学习国防历史知识，感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并开展了纪念918事变95周年宣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深刻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贺兰县日前为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杨顺、穆永超、武浩三名贺兰籍现役军人家属送去立功喜报和荣誉金，对他们坚守岗位、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给予高度肯定，同时衷心感谢军属们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事业。武浩家属张文瑞，
4: 作为家属，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作为他坚强的后盾，支持他扎根军营，再立新功，报效祖国。
0: 在吴中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示范活动上，少儿歌伴舞、红色主题微宣讲、国防知识有奖问答、红色情景剧轮番登台，现场还同步设置国防教育展区，普及国防知识。退役军人李伟，
5: 从革命先辈事迹更加感受到国防建设人人有责，今后我会发挥自身优势，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地方工作生活中，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吴中市还将开展红色传唱、长征主题宣讲、红色电影展播等37项系列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入脑入心。
6: 宁夏各地持续推进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升级供热设备，扩充热源储备，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0: 针对往年供暖中出现的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银川市城管部门对全市供热管网、换热站、供暖设备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检修。截至目前，已完成1161.2公里供热管网检修，改造老旧管网26公里，升级改造热力站201座，有效补齐管网运行短板。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兴庆管理一处副主任董志军，
7: 聚焦管网泄漏、爆管、地面冒气、管网应力异常等长期困扰供热稳定的顽疾，统筹系统谋划，敲定25项重点检修技改项目。
0: 与此同时，银川市各大供热企业还通过设备技改、新增空气源热泵等方式提升供热能力。银川市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醒，
8: 截至目前，访民问暖走访用户数14.8万户，整改用户端问题10.6万户，将持续盯紧供热冬病夏治目标任务，加快剩余设施改造进度。
0: 眼下，位于太阳梁乡的中宁县老旧供热管网改造第四批次项目工地，施工人员正在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管网更新改造。据了解，太阳梁乡片区原有供热管网投用年限较长，管道腐蚀老化现象突出，直接影响辖区居民商户冬季供暖质量， 为切实破解供暖痛点，今年7月，中宁县对该片区。

0: 供热外网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中宁县恒润热力有限公司渠口站供热站站长吴志宏：
1: 把这个管网全部改造掉，改造完以后提高这个居民的这个供热舒适度，也保证了我们对居民都能够正常的取暖供暖。
0: 连日来，盐池县抢抓建设节点，加紧推进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全力保障冬季供暖需求。更新改造项目主要针对盐池县西区热源厂设备陈旧、能耗高等问题，淘汰低效燃煤锅炉，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热效率将会显著提升。盐池县供热有限公司副经理董洪波：
2: 该项目完成后，热效率由过去的75%能提高到91%，供热面积能增加70万平米。
0: 据了解，盐池县城区集中供热节能降碳更新改造项目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用的模式推进，一期工程预计今年10月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
3: 9月18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 AI 智慧邻里乐享美好生活2026年人工智能进社区活动启动，让前沿科技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可感可及。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银川市金凤区通福家园社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居民正在排队体验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您刚刚体验了宁小宝这个 AI 医保小助手，您感觉体验怎么样？
0: 银川市金凤区通福家园社区居民李暖树：
5: 还真可以，这个主要是对政策的解读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有时候对那些个怎么报销吧，怎么会能报多少都不太明白，搁手机直接就可以问了。中国一句话吧，就是方便。
0: 活动现场，医保数字人宁小宝、文旅智游宁夏、智慧学办宁小宝、停车通付、智能巡检机器人等一批公共服务领域的成熟应用走进社区。AI 眼底筛查、心理健康评测、AI 眼镜、陪伴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面向居民开放体验。活动还围绕 AI 换脸、AI 语音合成等新型诈骗手段开展反诈科普。此外，同步启动 AI 社工试点应用，围绕便民服务、社区事务等场景，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基层社区服务的新路径。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本台消息。9月18号，宁夏首批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大会在盐池县举行，85名取得5级资格证书的专职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持证上岗履职，每人每月落实岗位补贴200元，标志着宁夏正式启动退役军人事务员聘任工作并落实岗位补贴。盐池县花马池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专干王丽：
6: 通过系统学习，持证上岗，专业能力更扎实，服务工作也更有底气。
0: 据了解，2022年退役军人事务员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目前，我区共有1179名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取得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5-5期间，宁夏将深入推进退役军人事务员培训评价、岗位聘任、工作补贴等。力争相关从业人员持证率达到50%以上。本台消息。
7: 近日，国新嘉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批复，这是宁夏新能源产业借助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存量资产盘活、增量资产循环的重大突破。项目底层资产位于同心县，两座风电厂总装机117.5兆瓦，已稳定运营5年多，电力经林绍特高压直流外送浙江。
8: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

0: 零点八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零点八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当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已从书写走向造写。今天闽宁镇不再只是扶贫的样本，更成为东西部产业协同、价值共创的试验场。
1: 今天总规划面积1439.4亩的闽宁产业园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工。
2: 又一批优质企业从图纸走进了现实。
1: 企业增长的背后是投资者们的山海情谊。
0: 自2021年起，闽宁两省区携手投资15亿元，一座以服装鞋帽、精深加工、智能制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在闽宁镇拔地而起。升级和共赢成为了闽宁协作全新的主题。闽商许尚等是这场升级浪潮中的先行者。10多年前，他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建起了闽宁镇第一家服装厂。如今他的目标不再是来料加工，而是打造及研发、制造到成衣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装制造基地。从接单到创牌，许尚等的事业迎来新的起点。
3: 特标志的宁德新兰服饰有限公司正式扎根闽宁，开启新征程。
0: 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如何让打零工的村民走进车间，完成300万件品牌服装订单，成了公司要面对的难题。
4: 你还得奋斗下去吗？一个月工资能发咱们手里，咱们就可以干。
0: 来自西海固的移民王文娟是许尚等在宁夏培养出的第一批管理人员。现在他的任务不只是负责生产，还要学会把人留下来。
5: 我们来的时候呢，一个月才是660，学到技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工人来的机械是什么时候发工资，有没有交五险啊，节假日有没有什么福利，社会综合质量都高了嘛，人家的需求就高了嘛。
0: 每月5000到7000元工资，让不少村民有了保障。随着培训的推进，生产线陆续开启。然而面对品牌制造的高要求，这支队伍很快感受到了压力。
6: 影响他效益的主要一个原因是他的精细度很高。
7: 我们的员工转变过来也不适应，觉得已经很尽力了，没有做这种工艺的习惯。
0: 产能不足的阵痛尚未消退，新的难题又出现了。订单所需的关键辅料本地无法配齐，许尚等只能回到家乡找办法。福建石狮拥有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多年的东西协作让宁夏所需与福建所能精准对接，那些在当地难以获得的辅料在这里都能找到。
6: 你说95那边吗？
8: 可以定做，可以，但是一公斤的话是45-6块这样子。
7: 价格涨了，成本自然跟着往上走，可质量不能讲，那就只能压缩我们自己的利润。
0: 成本账可以再算，但有些责任却并不在账本上。
9: 一年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我都非常牵挂。
6: 有一次我脚受了伤，没法去厂里，员工们就发视频过来问候，问我怎么样了。当时说实话心里挺感动的。
9: 愿石总安息休养，早日康复。
6: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坚持吧，这个责任扛起来也放不下。
0: 王文娟也在一次次磨合中逐步学会了分配、信任和管理。新的工厂也从落户闽宁走向了合力共赢。
5: 压力是有，但是徐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爱拼才会赢嘛，有挑战自己。
0: 双向奔赴让闽宁贴得更紧，互利共赢让协作走得更远。福建泉州南安市另一场反向协作正在上演。
10: 万姐帮我看一下这个模拟，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
11: 往下走。
0: 他叫曾林，在泉州共享的工厂里，大 大家都叫她万姐，因为她是设计部第一个月入过万的女孩。
11: 我拿到过万的很开心啊，就是他们就给我说我万姐，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好尴尬，然后面就觉得哎，这就是我应得的呀，我就是靠我自己的然后拿到的这样子，那没有错啊。好，当他们就是一种夸奖。
0: 让福建女孩万姐实现蜕变的正是这家来自宁夏的企业。2021年，福建考察团在宁夏共享集团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宁夏也有如此领先的智能铸造技术，而这恰恰是福建需要的。不久后，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
12: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新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
0: 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铸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
12: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没有见过这么智能化的设备，有些机械设备他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进行这个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13: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那专家也就耐心的就是坐在现场就是支援，然后教，也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然后就是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0: 南安市福建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基地，几百家铸造企业撑起了庞大的产业链，共享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将传统铸造开模具动辄30天的周期压缩到了7天，废品率下降30%。这意味着今天的南安既能保证个性化高端产品的制造精度，又能快速响应全球各地的订单需求。
12: 有一家这个企业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个产品，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生产这种复杂件的产品能不能按时给我们交付，我们很着急要放到国外，然后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就设计，然后第二天就进行打印。顾客当时想的是7天嘛，然后我们是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0: 好口碑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1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亿元。
12: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0: 这是宁夏在福建投资的首个重大能源工程，哈纳斯莆田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它体量大，标准高，建设周期长，目前正处于攻坚阶段。建成后，它将通过国家管网实现海气与西部气源的灵活调配，成为连接东南沿海能源枢纽与中西部保供需求的战略通道。
14: 做很多企业家也在闽宁合作平台上交流下来，也在福建的企业家的影响下他们很多有意识思考这问题来走出宁夏到福建来投资，成功或失败经验呢也能分享到我们宁夏很多本土企业家。感恩这个时代，实在是我有机会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上来，也有机会与闽宁协作结缘，给我们重要的平台舞台，让我们有发挥自己的一份热量。
0: 从闽宁镇的服装车间到南安的 3D 铸造工厂，再到莆田的能源大动脉，这条横跨东西的协作之路早已超越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彼此赋能。这不仅是两省区的故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0: 发展的一份生动答卷。
1: 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0: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2: 要闻速览，新闻评书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3: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致辞。9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金融委员会第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宁夏金融业发展15五规划，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16号至17号，李亦飞深入彭阳县、袁州区部分乡镇调研，强调聚力抓好乡村全面振兴重点任务落实，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9月18号，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发展先进制造业、经济运行等工作。9月14号，2026年宁夏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银川启动。9月16号，我区各地应征入伍新兵，整齐集结，整装出发，满怀赤诚踏上报效祖国的军旅新征程。9月16号，首次闽宁算电协同联动全流程实操在两地同步完成，正式开启算力复合跟着绿电走跨省协同新模式。9月17号，第4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在隆德县开幕。9月18号，记者从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双节期间宁夏重磅推出6大主题、249项特色促消费系列活动。
2: 好，本周试点我们继续聚焦闽宁协作哈。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银川举行，中宣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和闽宁两省区在宁夏联合举办这场高规格会议，再次证明啊，闽宁协作30年的变化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实践。您看，从干沙滩到金沙滩，已经深化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方案。
3: 此次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业界代表等齐聚银川，围绕东西部协作，结合闽宁经验，从理论高度、制度逻辑、实践路径上给出了清晰答案。会上拼搏在福建的宁夏人潘红带来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如何让宁夏的农家好物身价倍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福建厦门轻工集团副总经理潘红，
4: 其实更大的是一个理念的一个转变，就是在这个互帮互助，就是优势互补的过程中，然后企业呀，包括这个农户的市场化的理念得到了提升，已经产生了很好的一个内生动力。
3: 中卫市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主任胡小云，
5: 教育帮扶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给予孩子底气、志气。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少年都拥有出彩的机会。
3: 30年闽宁协作，不仅是一条跨越山海的帮扶之路，更是一座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的思想富矿。当基层代表的鲜活故事与专家学者的学理阐释在同一空间交汇，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层逻辑正被不断提炼升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毛学峰，
6: 东西部协作怎样从外部资源的输入转化为西部乡村能够持续自我生长发展的能力，我结合我在浙川的调研还有闽宁的调研，我提了一个概念叫市场素能。
3: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魏敏，
7: 宁夏拥有资源，福建有市场与能力，而文旅恰好能够完成二者之间的价值转换。
3: 福建省厦门国贸地产厦门公司综合部高级专业经理李辉钦，
8: 持续做强特色产业五链条，完善产销对接体系，持续加大本土人才的培育力度，做好传帮带，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3: 从帮扶任务到发展共识，再到协同发展，30年的时间证明，一项制度能穿越周期、自我更新，方能沉淀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范式。
2: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闽宁协作30年，切实为不断完善跨区域协作制度、创新协作实施路径、拓宽协同发展领域提供了实践经验。本次研讨会啊，就是从30年实践里提炼道理、学理、哲理，以理论指导实践，从而推动东西部协作高质量发展。
3: 会场之外，与会代表走进鸿星尔克智能工厂、丽兰酒庄、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等地，从宁夏戈壁荒滩到产业热土的蜕变中，感悟东西协作理论的实践伟力。福建社科院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所研究员黄继伟：
9: 从这么艰苦的条件变成现在这样子，很美好的一个发展情况，真的是很难。是通过几代人一代一代奉献、一代一代努力干出来的。
3: 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二级研究员黄成伟：
10: 闽宁镇它就是很生动地展现了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的这种配置优化的问题，怎么能够把这个每一个人的发展的机会更加的均等，所以呢，这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
3: 宁夏西戈酒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志：
11: 我们也更坚定地利用闽宁协作这个契机以及这个平台的话呢，做好我们企业自己的事情，做好葡萄酒走出宁夏走到东南沿海的那么一个过程。
2: 闽宁故事是中国方案，也蕴藏着世界减贫启示。30年来，地貌变迁的背后更是人的思想生活方式的蜕变。这次研讨会把30年实干摸索出的路径转化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图谱。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迈入15五，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动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有了今天的经验和实干精神啊，也必将打造出下一个黄金30年。确实，制度再好，最重要的是落在人的身上。所以本期一周纵横，我们看一下一群人是怎么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怎么把日子过成细的。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边上呢，有一座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土墙是舞台，秦腔是开场。一群没上过表演课的西海故人，把自己半辈子的苦和甜原样搬上了台。30年，闽宁协作到底改变了什么？咱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3: 看见闽宁，一个戏剧村落，也是一座活着的村庄。土墙是布景，沟壑是动线，放羊老汉唱秦腔，戏就开始了。总导演刘正、李艳茹带着团队在西集海原走了3个月，不编故事，只收故事。观众一脚踏进来，转角遇戏，步步入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总导演李艳茹：
12: 我们的这些内容呢，除了说我们在空间里头呈现的东西，我们在整个村落的所有的观众第一步踏进这个村落之后，他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甚至于在触觉呀、嗅觉呀这些个部分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内容。所有的思索都是建立在我们的采风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3: 游客孙先生：
13: 我们那个小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就这些土墙干啥都跟我们小时候住的一模一样，所以特别有共鸣的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到就是回了家了一样。
3: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总导演刘正：
14: 让远道而来的观众，或者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能够看到当年这一片艰苦岁月时候人们是怎么样的去不气馁、充满希望的、努力的，去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3: 这台戏分四个时期，四座剧场，打井找水，菌草进村，劳务输出，两地结亲。但最打动观众的是自己演自己。马小琴从西海固出来的普通妇女，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在剧中，她演秀兰，也演满仓妈。因为剧情里为一点水媳妇走了那场戏，跟她自己的命太像了。马小琴
15: 演的是《黄土谣》里面的李秀兰，也是满仓的妈妈。就是那时候特别缺水，我们庄子里面两家很关系很好，找了个媳妇儿，就因为那点水，这媳妇儿不够了。我感觉这就好像就当初跟说我跟我们老公找对象的样子那时候，我就其实这件事情就说到了我家我们老公时候他们家特别穷。我一想走不想过这个日子，我一想走，但是有两个娃娃呢，但是又我又舍不得，我又放不下，就是进退两难的那个感觉。
3: 记者，
16: 你为什么那么珍惜？就是你想来这个看见闽宁，要想当演员的这个机会。
3: 马小琴，
15: 我上学的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上三年的时候，别的娃娃都给我留级着呢。我打那时候拿了个大牛的鞭子把我从家里打上回去，说杨小姐你出错呢，不让我上。我们在上庄，学校在下庄，我就很能看见敲锣打鼓的声音，我就蹲着杨小姐你哭着呢。其实就是我想把以前没啥过的，我今天就说是重走一遍，把我的人生演出来了，把我的这一段又掏出来，我心里不是那么苦了，看到钱了，看到希望了，又把我从四十岁干脆变到二十岁了，就是那种感觉。
2: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啊，马小琴呢跟我们说啊，演这场戏好像是把自己的人生重新走了一遍，现如今回忆的是苦，看到的却是甜，是更大的希望。在看见闽宁这样真实的故事还有很多啊，台上的演员啊不是在演别人的故事，而是在演自己走过的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段历史演出来留下来，目的呢不只是为了忆苦，而是把团结奋斗的精神传下去。
3: 三十年来，闽宁两地协同发力，培育特色产业，引进市场主体，持续改善民生，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两地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三十多个特色劳务品牌。三十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7: 不负山海之约，
18: 不负山海之约，一如既往。
19: 不负山海之约，一如既往。
20: 不负山海之约，一如既往。
21: 不负山海之约，
22: 一如既往。
23: 不负山海之约，一如既往。
24: 续写美好明天，
25: 一如既往。续写美好明天。
2: 回望1996年，闽宁协作的种子刚刚播下来的时候啊，福建的任务是帮扶。现如今呢，马小琴们终于不用蹲在洋芋地里哭了，曾经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闽宁协作已经从书写式到造写式，再到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山海三十而立，最深的改变不是在账本上，而是在人的心里。当年是我来帮你，今天是我们一起干，成为山海情深的一家人。山海寻梦不觉其远，五指成拳形成合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定能谱写更加壮丽的山海新篇。危险化学品行业事关能源的保供啊，这其中呢，安全是前提，是底线中的底线啊。所以今天的一周链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安全管理。 作为国家级现代能源化工基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实现危化企业安全体检全域全覆盖，推动安全治理从抽查式整治转向常态化排查、全覆盖问诊、闭环式整改，以系统化、精准化、智能化的治理模式，探索西部能源化工园区安全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3: 记者近日跟随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的专家来到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宁夏有限公司，五名专家深入企业乙炔生产车间，针对现场作业、粉尘防爆、仪表连锁报警等关键环节进行排查核验。
2: 先进园区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不用思考，首先肯定是安全治理能力啊。宁东基地全域安全体检的落地实施，结合西部能源化工基地产业特点、风险特质，精准破解企业安全管理的短板，完成了本土化创新升级。其实放眼全国，不少化工园区在危化企业安全治理上呢，先行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也为宁东基地持续深化全域安全体检提供了参考。
3: 四川广安、泸州等地推行驻园专家安全管家制度，依托第三方专业力量常态化入企问诊，同时创新体检及培训模式，现场解剖隐患，提升企业自查能力。河南范县落实财政兜底，免费义诊加网格化包干，由政府买单，聘请专家组全覆盖排查，既减轻企业负担，又确保隐患排查专业全面。江苏连云港大力推进数字治防，搭建 AI 智能巡检、动态预警系统，将静态定期体检升级为线上全天候监测、线下周期性深检的双轨机制。山东宁阳等地立足园区整体风控，统筹企业间连锁风险，配套实训基地，强化实操培训，从源头提升安全水平。
2: 化工安全治理的关键呢，在于从事故处置的事后补救转向风险预判的事前预防，这个呢也是全球化工安全治理的共识。长期以来，欧美、日本、中东等化工产业发达地区呢，早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常态化安全排查体系，形成了标准化、数字化、法治化的治理范式，为全球化工安全管控提供了成熟的经验。
3: 法国推行全域风险评估计划，对全国化工企业开展滚动式风险测绘，划分差异化风险管控区域，精准落实分级措施，从源头规避重大安全风险。荷兰化工园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传感监测与全员轮岗巡检制度，以极致精细化排查，杜绝微小隐患，防范重大事故。日本深耕化工安全精细化治理，形成企业自查加专业评估加外部督导的三重防控体系，数十年保持极低的安全事故发生率。中东高端化工园区主打数字化、智能化、闭环管控，依托前沿科技实现安全体检的高效精准。一旦监测到气体泄漏、设备异常等隐患，60秒内可自动暂停作业许可，推送撤离预警，启动应急响应。
2: 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呢，必然是安全前提下的高质量发展。国际一流化工园区呢，早已建立预防优先、风险前置、全域管控的治理体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全面推行危化企业全域安全体检，正是对国际先进治理理念的本土化落地、系统化升级。面向未来，宁夏还需持续对标一流，补齐短板，把常态化全域安全体检做深、做细、做持久，持续提升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和安全治理能力的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

0: 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个网友反映了，这个白天目标直接满足。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